0: 三太子殿下，哪吒找上门来了，可到处不见龙王陛下。
1: 无需劳烦父王，闪开！
0: 哎呦，
2: 左龙神器已炼制了500年，绝不能毁于一旦。
3: 敖丙出来，
2: 皇儿，此乃烛龙之髓，对龙族大有裨益，不过此种灵力霸道凶险，要忍受万针刺骨的痛苦。
1: 东海敖丙绝不能败。

0: 看到了什么？那是什么呀？
1: 好像要过来了。
2: 父亲在天之灵，请保佑哪吒。
3: 这天空的异象更凝重了，哪吒恐怕难敌对手啊！
4: 我们去帮帮哪吒。
3: 哎，本不想介入这乱世的纷争，可哪吒不容我袖手旁观呢。
4: 我同你一起去。
3: 也好。
1: 拜托您了。

0: 是危机时刻，越要静心。
1: 外界的事物映照在心中，心中念头一动，就会对外界

0: 生影响。这是从最初的心无念到心法合一的表现。
1: 心念一动，化作天灵。
2: 谁也奈何不了我的龙鳞甲。
1: 是吗？你跑不了了。
2: 现在放了我，保证东海不找你们的麻烦，不然我一定一品陈塘关。
1: 竟然还不思悔改，
3: 是哪吒。
4: 东海龙王到了，快！
2: 父王，救救孩儿！
1: 绝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敖丙这条

0: 男儿啊！
1: 哪吒，
0: 还我儿命来！
2: 大！啊！师父，
0: 不要命了吗？太极，走！
1: 哪吒，本王要你血债血偿！
3: 第四十三集，人心浮动。
4: 安抚我，
0: 敖丙，我的儿，太乙出手阻拦，为父只能暂且忍耐。待祖龙神器炼制完成，为父定拿哪吒与太乙为你陪葬。
3: 师父，怎么不把老龙王也一起收拾了？
1: 胆大包天！那东海龙王深藏不露，法力远在你之上，连为师我接他一招，也要耗损大量的灵力。
3: 师父，哪吒知错了。
1: 你还知道错？错在哪里？
3: 我知道师父本不愿卷入天下风波的，是为了我才得罪了龙王。
1: 我的好哪吒呀，你不该杀敖丙的。龙王气量狭小，不会放过你和城中百姓的。我没法天天守在你身边，你师祖他们也不希望门派涉入天地大劫。
3: 龙王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是他错了，我才不怕他。
1: 他不是你能对付的，罢了，你先回去吧。
5: 哪吒，再会了。

0: 吒，是哪吒，哪吒回来了。
1: 太好了，哪吒回来了。
2: 幺妹，好的，哪吒我大败敖丙，怎么样，厉不厉害？
3: 厉害，没人能比你更厉害了。
4: 那敖丙呢？
2: 化作南广河里的龙井石了。
4: 这是龙王知道不？
2: 当然。
1: 这下糟了。
4: 你把他制服就好，怎么还？
2: 那敖丙作恶多端，当然要以牙还牙。
1: 没了敖丙，来了龙王，更惹不起呀。
2: 怕什么？龙王来了，我照样打。
4: 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
1: 是啊。
2: 我打了胜仗，你们怎么还指责我？
1: 何时才能安生度日啊？
2: 哪吒，我替百姓出头，对付敖丙是做的好事。
5: 娘最喜欢在这里看着你爹认真守城的样子。
2: 娘，我要像父亲一样保护这里。
5: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2: 只要够强不就行了？
5: 不够，还要能容忍别人的质疑，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有面对艰难险阻坚持守护的信念。你爹做到了，所以百姓们爱戴他，尊敬他。
2: 娘，我饿了，我好想娘和爹爹。我闯祸了，爹爹会不会又把我赶走？
6: 现在上报天庭，节外生枝，我非废了他不可。
7: 依老臣之见，陛下不如先一步去玉帝那儿状告哪吒，借天庭之手报仇。这样一来，那碍事的太乙真人就算说什么，我们也一口咬定是给那哪吒开脱的谎话。
6: 主意不错。
8: 报！
9: 城中未发现哪吒的踪迹。
10: 我们跑遍了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发现。
11: 我连哪吒的味儿都没闻到。
4: 我们回来了。
12: 哎，一无所获。
4: 哪吒该不会跑去找龙王了吧？
13: 不会，我了解哪吒，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10: 我该力挺哪吒的。
13: 别自责了。
4: 扎儿可能会去那儿。

0: 到底该怎么做才对？
1: 为什么要攻击我？
2: 你害我叔叔熊王，我来报仇。

0: 且我心情不好，你还来惹我？
1: 叔父，侄儿来世再报您的养育之恩。
0: 啰嗦，滚！
2: 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
3: 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恶人不绝，该当如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熊族此刻群雄无首，你要是真要报答你叔父，那就保护好熊族，弃恶从善，远离是非，这才是正道。你走吧。
4: 冲刷了，
5: 张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跟娘回家吧，张二。
1: 哪吒，这次爹爹不会赶你走的。当时是形势所迫，弟弟担心东海找你寻仇，才狠心将你逐出家门庇护。希望你出门历练。哪吒，这次不同了，东海苦苦相逼，没有人可以避开。你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理解你就自暴自弃，爹爹要说你做得很好，你肩负天命，未来还要去拯救天下受苦的苍生，一点小小的指责你能承受的。
5: 张二，你爹爹为了保护你和族人已经受伤了，你快出来吧。
4: 哪吒，他大哥妖妹也很担心你。
1: 哪吒，爹爹与你共同面对，出来。
5: 剑哥，旧伤还未痊愈，不能再着凉了。
0: 爹，娘，
5: 昭儿，
0: 爹，娘，我饿了。
1: 走，回去吃糍粑。
6: 龙王，你状告何人？
7: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
6: 状告何人？
7: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太乙真人之徒哪吒。哦，此人年纪虽小，却凶残无比。他勾结妖族祸害东海，玩敖丙为民做主，反被那妖娃暗害，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
6: 小小年纪如此放肆，启禀玉帝，老臣听说那哪吒天生神力，身怀四件法宝，威力无穷，不如对其教化，为天庭效力。
7: 你是何居心？我儿敖丙遇害，你却想包庇凶手？那哪吒入魔，连自己的师父和父亲都奈何不了，若不除去，必将祸害四方。
6: 如此不忠不孝敬，天理难容。苍蓝神将听令，臣在，即刻擒拿哪吒问罪。
8: 遵旨。
6: Yeah.

0: 等等，抱歉，老人家，是我莽撞了。
1: 无妨。
0: 请问哪吒家怎么走啊？你是谁？我是哪吒的朋友，贺童子。
2: 正好，我们也去。
3: 多谢诸位愿意留下。哪吒，
4: 王爷，哪吒，你正经一点。
5: 哪吒，
4: 贺童子，
0: 哪吒，
4: 太棒了，贺童子和师父一起来了。
0: 没事吧？听说你惹了龙王，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0: 是你，还要报仇？
1: 哪吒，叔父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你饶我一命，劝我向善，我们熊族有恩必报，这次是来报恩的。
2: 哪吒，连妖族都有人帮你，那还怕什么龙王？
3: 太天真了，那龙王高深莫测，法力与我是伯仲之间，你们敌不过的。
4: 那有您助阵，我们不是稳操胜券吗？
3: 师门有令，我们绝不能涉入人间事物，我如果继续插手，会将师门卷入斗争的。哪吒，你可愿随我回山修行？只要你不下山，为师便能保你无事。
0: 师父，诸位，事情因我而起，让哪吒我自己解决。
3: 将军，你看，那便是哪吒勾结妖族的明证。
5: 我乃天庭苍蓝神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擒拿哪吒。
0: 我就是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
2: 替我保护好这里。
0: 天庭为何抓我？
3: 你勾结妖魔，还杀了我儿敖丙，你敢不认吗？
0: 我没有勾结妖魔，敖丙是罪有应得。
3: 将军，此妖童阴险狡猾，休要听他狡辩。
6: 不能认罪。
0: 有罪的是他，他纵容敖霸敖丙。
3: 妖童，你还敢血口喷人？
0: 堂堂天庭，他竟然颠倒黑白，是非！
3: 我还是强行带走哪吒吧。
7: 我去帮忙，
3: 还我儿命来！
0: 谁怕你？
7: 小心！
3: 将军，你
5: 龙王息怒，我领命来此，不能无所作为，哪吒就交给我吧。
7: 哪吒，我来助你。
0: 何童子，保护好百姓。没想到天庭也是不辨黑白的地方。

0: 怎么回事？可别让这小子说动了苍蓝神将，让天庭对我
1: 哪里去。
0: 小娃儿别管闲事。

0: 王高，你蛮横无理，祸害百姓，
1: 颠倒是非，那明明是东海所为。喷！斩！
0: 你说你没有勾结妖族，那为何府中有妖族之人？
1: 天庭的人都这么迂腐吗？喷！

0: 些。
1: 腰怎么了？只要一心向善，那就是好的。我看你还

0: 有意思。
1: 你这娃娃法力还是差了些。
0: 哼，要你管。
1: 要想摆脱困境，交出你父亲和师父梯队如何？
0: 无耻！父亲的养育之恩，师父的授业恩情，岂可交换？
1: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娃娃，

0: 哪吒，再救我一招！哪吒，本将军有点信你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天庭？
1: 妖气，此兵暗箭，起！

0: 谢了，看来有人不想我活着回去。哪吒，你快走吧。
1: 我走了你不好交代，百姓们也平安不了。这样，你帮我争取5天时间，5天之后我自己去找龙王，行吗？
0: 这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十月彩路光，马的马的野草毛色光，那个毛色光啊，
1: 今年的庄稼收成好，
2: 即使他的
1: 交易盛光场，
2: 你那个用锣鼓变成那个聚宝盆，我这个用那个变成那个万宝囊。

0: 来，张金莲来，你看看他是何人？
1: 母亲，

凤凰拿命来。

拿

拿

王小姐，你的苦楚我是明白的。

是杀。

梁老师呢是从小都喜欢这个戏曲，然后是现在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我们今天梁老师说不光带来戏曲，还想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

0: 这人天生注定再也养不肥。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

0: 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

0: 时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好干娘的三声嗯，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他给他

先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和歹呀，一辈子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好和歹，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的叫几声，奔南京叫，北京亲，过母娘，养老公中得着庆，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的到南京啊，却换来梁山教义成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侠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肩膀九声炮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横嘴弓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换外动，下边的王爷后转弓啊，到南京上八一八无名三，下边的王爷紫金青，哎哎

0: 边不留，血气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丁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

个早上多闲会。

人，家人说说一点，都叫我苍白，做了难就下了，世上烈日不能早快，不给钱我不操刀斩千里，后乡我记恩待，威龙大董堂娶汉元就说，后来是我汉。替我嫂嫂坐牢真不是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生真是难应愿相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

0: 手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1: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2: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

0: 你头发怎么回事？哎，头发是怎么回事？什么头发怎么回事？
1: 哦，哎呀，夫人呐！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哎呦，夫人呐！
2: 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0: 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2: 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
0: 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2: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0: 那你就那么窝囊？
2: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0: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2: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呢，我答不上话。
3: 哎，何爱卿啊，
4: 皇上，
3: 你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了？
4: 奴才以为、
3: 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

0: 如果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哎呀，
1: 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0: 朕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哦，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 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哦，
1: 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 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说的
2: 是，
1: 还要把朕赶入压棚。
3: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2: 朕是太可恶了。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江宁知府刘墉觐驾。
4: 皇上来了。
1: 嗯，胡生
5: 在。
2: 宣太进来。
5: 诈。
2: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1: 爱卿，哎，
5: 皇上，
1: 坐。哎，
4: 谢皇上。
1: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
5: 谢万岁。
1: 刘墉啊，
5: 臣
1: 在。朕
5: 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1: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
2: 成了，好，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哦，哈哈哈哈哈！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
1: 你能写多大呀？万岁，
5: 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1: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5: 这，好，那这小个的。
1: 你能写多小啊？
5: 小个的嘛，起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9个字。哈哈，
1: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5: 哎，不敢。
1: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0000个字。
5: 臣遵旨。
1: 写啊。
0: 何爱卿，
5: 皇上，你也写一个。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
1: 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儿，奴才也点不了。<笑>臣
0: 写好了。
1: 好，写好了。何爱卿，
5: 皇上，
1: 拿来给朕看看。
5: 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啊，
0: 你谢的可真快呀。柳用，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1: 皇上，哎呀，免礼免礼，哎，你们怎么不回皇上啊？啊，哎，哎呦来了，哈哈哈哈哈！
2: 啊，
1: 还见皇上？啊，
0: 好了，免礼。
1: 哎，
2: 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1: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啊，
2: 启奏皇上。
1: 刘墉奉旨修堤治河去了。
2: 奉旨
1: 啊！
2: 哎，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1: 皇上，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啊，
2: 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
1: 是啊，刘墉说您的旨意就在其中了。
2: 哦。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1: 皇上您圣明！
2: 来来来，诸位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1: 皇上请。

0: 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
0: 哎，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
0: 哎，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哎，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还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
1: 哎，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0: 哎呀，你别死心眼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要是皇上

0: 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
1: 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银狐生是李郎的人，死

0: 就这样，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哎，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1: 万岁爷，你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
2: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3: 啊，爱卿见朕何事啊？
2: 皇上，适才奴才从绣花楼购的美女锦绣一幅。
3: 哦，现在何处啊？
2: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览。
3: 执政者，爱卿也。
4: 李公子，别这么说。
5: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4: 碧兰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5: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4: 李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一遂平生之愿。
5: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4: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陪陪我吧。啊，
6: 银红姑娘，
4: 不好了，妈妈来了。快躲起来，别带了。
5: 躲哪儿啊？
4: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
5: 好，就这儿。
4: 妈妈，有事儿。
6: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4: 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6: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
4: 妈妈。
6: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4: 不想喝。
6: 哎，我喂你，来喝喝，来快喝吧啊！殷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4: 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6: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
4: 哎，我这是怎么？
6: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番手脚呢？
7: 妈妈，妈妈，
6: 啊，
7: 知府刘大人来了。
6: 刘大人
7: 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
6: 啊。哎，快快快快，帮我把它藏起来。
7: 藏哪儿啊？
6: 藏这个箱子里。
7: 哎，来来来，
6: 来人呐！
8: 哎，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帮他呀，帮他藏在箱子里去，快点啊！
7: 快快快，就藏这里。

0: 小民拜见大人，
1: 何大人到！
2: 啊，何大人！
1: 刘墉迎接何大人。嗯，
2: 还真是刘墉啊！
1: 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
2: 朋友

0: 之妻在此借住，受有之托，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1: 我买了几副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2: 是，走。
1: 要小心仔细才是。
3: 是。
0: 何大人，您请坐。

0: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1: 岂有此理！
2: 好
1: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0: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1: 谅你也不敢。快走，
0: 送何大人。
1: 哼，小心，小心，轻点。
3: 老鸨，过来。
4: 在。
3: 你把殷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4: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她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3: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5: 妈妈。
4: 啊。
3: 闪开，闪开！
6: 是。
5: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7: 哎呀，木箱
4: 完了，完了！哎呀，这一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5: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7: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4: 这一下可完了。
5: 你莫非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3: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6: 是是。
3: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姑娘，让你受委屈喽。
1: 啊，这
2: 阿弥陀佛，
1: 怎么是你啊？
2: 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1: 这
3: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来处来。
3: 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
4: 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李郎此去定遭不测，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
5: 小姐请喝茶。
6: 夫人。
7: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不知这美人

0: 可否合皇上的意呀？
1: 合意呀、
0: 啊！好，
1: 真是合意、啊，
0: 那就好。
1: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0: 皇上，奴才不敢。
2: 哼，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1: 让他进来。
3: 扎，传刘墉觐见。
4: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平身。
4: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1: 哼，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
4: 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5: 贫僧正纳闷儿，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4: 抬走，遵旨。

0: 滚！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好你个刘墉啊，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啊！
0: 福大大人，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何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堤筑坝，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别让皇上去就是了
1: 啊。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1: 接驾，啊，爱卿平身，谢万岁。刘爱卿啊，
0: 臣在。这里何事平坦？为何要筑此石坝呀？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
1: 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是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石坝以求百年呐。哦，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0: 谢万岁。
1: 哎，
0: 万岁，
1: 朕那日。 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钦都何物，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钦都何物啊？
0: 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
1: 好，说吧。
0: 君为上，臣为下，由性轻，社稷重，享乐缓。
1: 当然是何物极啦！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刘爱卿，
0: 臣在，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谢万岁夸奖。万岁啊，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
1: 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八百里长堤如何呀？八百里长堤，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八百里长堤改日再去吧。哎，
2: 享乐缓，何物急嘛？啊，
3: 是，
1: 叶大人，
4: 朕在。
1: 带路，
5: 摆驾。
1: 走，
3: 皇上。

0: 叶爱卿啊，
1: 在。你说的八百里长堤在哪儿呢？
0: 就在前面。
1: 哎，皇上，路途如此艰难，别去了。哎，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叶国泰，
1: 在，
0: 就这儿，啊？
1: 是，是，
0: 这是鬼的田埂。
2: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葱茏，春意盎然。

0: 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1: 别打岔，
0: 你看，
2: 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3: 奴才在。
2: 引路。
3: 扎。

0: 叶国泰，在，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1: 是，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0: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叶国泰，哎呦，臣在。
1: 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0: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河银，都到哪儿去了？啊？哼，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2: 怎么了，何大人？
3: 灵，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
2: 有劳何大人
3: 了。皇上，啊，
1: 这
0: 刘墉，
2: 臣在。
0: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王上，你可知罪？
2: 臣知罪。
0: 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2: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
0: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2: 叶国泰。
0: 叶国泰，
1: 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
0: 刘墉，
2: 臣在，
0: 将实情如实禀报。
2: 是万岁。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0: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
2: 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儿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蓄发还俗，每个人翻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呢。皇上，
0: 叶国泰，你可知罪？
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0: 你欺君乱政，罪不可恕。来人，
4: 奴才在，
0: 带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4: 扎，
0: 拖下去。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
2: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0: 刘墉，
2: 臣在。
0: 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蓄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3品。
2: 臣谢主隆恩。
0: 平身吧。
2: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0: 什么事啊？
2: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0: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5: 刘大人，
2: 那倒不是。
5: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2: 何大人呐。
0: 刘墉。
2: 臣在。
0: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2: 遵旨。

0: 陈留庸接旨。
1: 哎，请，
2: 公公请。哎，
1: 你请啊。真是这个，请。
0: 陈留庸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留庸，
0: 臣在。
1: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
3: 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
1: 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0: 谢皇上恩典。
4: 这怎么没人？没人在这儿呢？这
5: 来了，
6: 真是
5: 难受啊！
6: 这，哎，
5: 这话，
6: 哎，
5: 真是，
6: 哎呦，不干
4: 事，
6: 一次半会
4: 儿。我这说好了，怎么不出？不是开门啊？哎呀，
7: 开门，开门！
5: 这干嘛呀？
7: 开门啊！
0: 开门干嘛？
8: 干嘛里边？
9: 哎，各位大人，
10: 什么情况？
9: 我们老爷不在家，那都先回去吧啊！你们都先回去吧，啊！
7: 我来吧。
9: 我们老爷不在家，你们就都先回去吧，啊！
11: 哎呀，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

0: 今儿老爷头天上任，
1: 哎，对，
0: 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1: 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2: 哎，好，你们去吧。
1: 哎，
2: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3: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2: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3: 哎，
2: 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

0: 我就把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笑>
1: 没正经。<笑>来，
0: 哎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1: 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0: 哦，
1: 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 考核完毕，造册成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0: 哦，
1: 你看还行。
0: 嗯，
1: 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以图保举。
2: 哦，怪不得呢！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嗯，
3: 好。
4: 开门，开门！
5: 哎呦，这拿一什么？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假，老爷真的不在家。
1: 我们就
0: 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啊，有就行了。哎，
2: 我老爷让你们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3: 这个我们没法办，对不对？哎，就得拿着。你不拿着，我们就往
0: 真是，
3: 我们也交差，对不对？
0: 你们一个个来嘛。
3: 哎，不不，我跟
4: 别转晕了，小伙计。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0: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6: 哎，对，
0: 什么抬轿子？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快走吧啊！
4: 这哎，我说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0: 我们这全都是亲笔信。
4: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7: 对，老太爷的。
0: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
8: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0: 就是，哎，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4: 走走走，
0: 哎，请请，
9: 快点。真是。
4: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

包快包。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

0: 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

0: 包快包，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3: 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4: 漂亮，这边黄雨婷，
5: 中国队获胜。
3: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

0: 迟缓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样咋跑到院子上了？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5: 一场戏，一条命。
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4: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戏一人赌一局。
8: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
5: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服。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

0: 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走，
2: 快进！
3: 哎，咱们也进来，
4: 走，
3: 快进来！我们送铁路也进来，
5: 准备点，准备点什么？
0: 江城，
1: 哎。
0: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我去禀报老爷。
1: 哎，几位挺好的，里边请，里边请，请，哎，
6: 走走，
0: 老爷，
7: 嗯，
0: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7: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0: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7: 都是些什么人吧？
0: 嗯，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7: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0: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8: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0: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7: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0: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8: 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7: 我是他祖宗。
0: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7: 啊，快拿来我读。嗯，
1: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顶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3: 老爷没轿子
1: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3: 是吗？
1: 可不是。哎，
3: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1: 是啊，
3: 咱们给坐。
1: 就是啊。哎哎，
3: 是不是？
1: 哎，老爷来了。
3: 是吗？
9: 就是。
3: 哎，老爷。
7: 哎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二十一年，务须大礼。

0: 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
1: 起来吧，
0: 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2: 是啊，
0: 好，你们就留在府内，嗯，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3: 哦，谢谢老爷，夫人来了。
0: 哦，来了，夫人来了。
4: 夫人，
5: 夜到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0: 哎，对，起来吧，起来。
5: 那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0: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5: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0: 是，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5: 我早让张成雇请的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4: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哎，扔，还扔，哎，扔啊，扔，接着，哎，哎哎。
0: 还有吗？没了，你在这儿接好老爷。哎，没事吧？没事，老爷。
4: 刘安，哎，
0: 扶好梯子，
4: 哎，
0: 扶稳喽。
4: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哎呦，老爷，
1: 老爷，您快起来呀，老爷！哎呦喂，
2: 老爷，您快起来呀，老爷！
1: 您这新官上任成何体统啊？
3: 老爷，您别着急，我这有针，我给您缝缝。
1: 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下来，我扶着您。
3: 哎，老爷，快脱下来，我给您缝缝吧。
1: 来不及了。
3: 那有人跳墙，来，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老爷，快，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舒服啊。再重点儿。
2: 是老爷。
3: 哎，老爷。
4: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
0: 哦，让他进来。
4: 是，
0: 你们都回避一下。
5: 走啊。
6: 哎，快点抬过来。哎，快快，
5: 这边走。跟上啊，
4: 快点。
5: 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啊。
0: 啊，台兄别来无恙，
6: 多谢何大人。
0: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6: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

0: 偷鸡摸狗的事吧，还不少。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人请坐。来，大人请。
0: 谢谢。
1: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0: 大人，卑职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1: 那就好，请说。
0: 今年大忌，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
1: 好好。
0: 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1: 好说。台兄贵庚？
0: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的。
1: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0: 不大不大，八十有三呢。
1: 83岁了。
0: 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
1: 是的。
0: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力。
1: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四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呐，真不好。
0: 折报有，来人呐，把折报抬下来送与何大人。打开，请何大人过目啊。寡家收下吧。
2: 大人，跟我来。
0: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1: 好说好说。
0: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1: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
3: 到了。哎，落轿。哎，好。
4: 老爷，您慢点儿。
5: 就这儿。
4: 哎，干什么的？
5: 来，过来，告诉王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6: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
5: 怎么？不信？
7: 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哎，
3: 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7: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3: 哎，你说什么呢？
7: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5: 谁说什么呢你？
3: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的官服，
6: 你看看，
3: 看看你们，
7: 这八成是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3: 我说你，我说，
5: 岂有此理？
7: 怎么着？
5: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7: 嘿，你敢？
3: 让开！
7: 我说你这，
3: 干嘛？老爷，我不走。

0: 俩疯子。
1: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通通轰走。
0: 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2: 啊，怎么着？
3: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1: 哎，去天朝买地摊啊，都嫌你寒碜，
3: 就是
1: 还想过大唐的交椅，抓起来，
4: 抓！
1: 一会儿新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5: 你们敢？
2: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6: 哎，去吏部衙门。
3: 哎，张。哎，大人。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0: 好，
3: 起见啊！哎呀。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的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锅。
0: 就
3: 是，
0: 你说他长什么样？
3: 他是个罗锅。
0: 罗锅？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啊，
1: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呦！我救了夫人了，大人，大人，饶命！大人，小的真想入这道。
0: 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刘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着。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4: 吓得该死，吓得
5: 还好。哎呀，是何大人呐，
0: 委屈你了。
5: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啊，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0: 都怪这些奴才们有眼不识泰山。嗯，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
5: 啊，哎呀，出丑出丑。
0: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5: 不敢不敢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0: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呐。
5: 是，
0: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
3: 哎，
0: 我先到客厅向后。
3: 是是。嗯，混账东西。
4: 哎，是是是是是，
3: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4: 哎，吓得该死，吓得该死。
6: 我教育教育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4: 哎，是是，
6: 海水不可斗量。
4: 哎，是是，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知罪知罪。
5: 行了行了，张成来，
4: 小的知罪，
5: 来来来，
4: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
5: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6: 啊，是
5: 嘞，走。

0: 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1: 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京察大祭，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
0: 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1: 刘大人，坐坐。
0: 谢何大人。
1: 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把38误写成83了。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证，本官定当重谢啊。
0: 勘证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
1: 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区区小事，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啊？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嘛。
0: 哎呀，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
1: 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拥塞街巷，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实为吾辈之楷模啊。
0: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1: 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0: 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
1: 哦，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0: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2: 东西放哪儿？
0: 放在案上。
2: 是。
0: 快快下去。
1: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特别是这个

0: 居然一模一样。
1: 胡公公到，
2: 请。胡公公。
3: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0: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谢刘大人。
4: 恕不远送。
0: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4: 我记下了。
0: 好。
5: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金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典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祭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0: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5: 那为何早不禀报？
0: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5: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0: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5: 啊！
6: 你找谁呀？
7: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6: 王爷不在。
7: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6: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嗯，三儿，3万，嗯，
3: 不吃，大管家，哎，快点。
2: 圈儿，他该你出牌了。
4: 我打5条。
5: 大人，啊，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妖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5: 回大人，
6: 福气呀，
5: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2: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5: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2: 好你个刘罗锅，这他妈不是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嗯，打牌啊！
7: 打牌，打牌，
2: 打牌，打牌，
7: 打牌，记住了，记住了。

0: 油菜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0: 哎，对对对，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3: 哎，何大人。

0: 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字笔悬疑太少，拒绝收礼啊。
1: 侯公公
0: 啊，
1: 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0: 哦。
1: 他是先看李丹，李后他才收呢。
0: 嗯，
1: 你瞧瞧，
0: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1: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0: 豆腐？哦，
2: 何大人真有你的。
1: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哎呦，收了，
1: 怎么样，侯公公？
0: 嗯，
1: 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呐、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4: 大刘墉，他竟敢贪赃枉法，
5: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4: 唐宝良找到了吗？
1: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4: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1: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啊。
4: 那你的意思是，
1: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值。
4: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1: 皇上，金石好求，中间难辨，舍金石而辨中间，奴才以为值得的。
4: 这，好，拿去吧，拿去。
1: 这。

0: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1: 什么臭豆腐？
0: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的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1: 去，就说我不在。
0: 哎，他已经来了。
2: 何大人呐，
1: 拿进去。
3: 刘大人啊，
2: 何大人。
3: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2: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3: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2: 啊，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1: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2: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1: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2: 哦，不不不，
1: 无力相报，先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2: 哦，
1: 那边来。
2: 好。
1: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2: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1: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啊。啊，
2: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

0: 传旨呀，
1: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2: 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1: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
2: 那卑职告辞了。
1: 不送，

0: 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好，真是好。啊，
1: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诗给收了吗？
0: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皇上驾到，不准通报。
1: 皇上请。
2: 慢着，

0: 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手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你二人平身吧，
3: 谢皇上。
1: 请。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针织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针织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

0: 正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冲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通举册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册奏来，朕等着看呢。
1: 遵旨。
0: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1: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直，那都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啊，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京师正直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亲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世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哦。
1: 哎呦，娘子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2: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0: 夫人请起，请。
2: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1: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时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2: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1: 哎，
0: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2: 这和珅。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3: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

0: 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爪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爪都是用我们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爪。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每一袋脱骨酱香牛爪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爪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还要好吃的牛蹄，更没有吃过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爪。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爪比猪蹄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爪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爪，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爪，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爪，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爪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爪，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

0: 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
2: 您真的应该尝一尝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

0: 韩德，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0: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

0: 将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酱香脱骨牛掌。
1: 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面，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郑州多云转阴，30到21度。新郑多云转阴，29到20度。安阳多云转阴，31到21度。濮阳多云转阴，30到20度。鹤壁多云转阴，31到20度。新乡阴，30到19度。焦作多云转阴，30到20度。开封阴转多云，29到20度。商丘阴，28到18度。周口阴，28到18度。西川多云转阴，28到20度。洛河阴，29到18度。永城阴，28到18度。巩义多云转阴，30到21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26到18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阴，28到19度。华县多云，31到20度。长垣阴转多云，30到19度。邓州多云转阴，29到20度。固始阴转多云，26到20度。鹿邑阴转多云，27到18度。新蔡阴转多云，2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塑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专业
1: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6月2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首先就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做出阐释，并就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可能会被台主管机关行政查处一事进行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针对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

0: 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
1: 六年高考成绩，考生可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厅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6月24号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6月25号成绩查询，一分一段表分数段发布。6月26号到7月7号进行志愿填报，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啊记好时间，不要错过了。志愿填报别焦虑，6月24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持续上线，省内外本科优质高职院校轮番登场。上午，南京农业大学、河南工程学院、河南科技学院的招办老师在线解读在育招生计划，介绍特色王牌专业，实时回应各类报考疑问。下午15点，沈阳工学院；16点，南阳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和贵州工商职业大学；17点，大连艺术学院的老师针对录取位次、校园就读发展前景等高频问题，和大家实时互动交流。请准时锁定直播间和目标院校线上沟通，为志愿填报找准方向，也要预祝各位考生能够圆梦心仪院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我国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批量下线交付。
2: 这里是中科汇源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一批巨身质检机器人即将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进入巨身智能的新时代。
3: 这款机器人采用手眼脑一体化协同架构，通过多自由度仿人双臂配合 AI 算法，可实现360度无死角扫描检测，搭载的多光谱感知系统具备仿人眼多模态成像能力，检测精度达微米级，内置百万级缺陷样本库与垂直行业大模型，并支持通过语言描述引导识别新缺陷，能够使检测调校周期从数十小时压缩至几分钟。
4: 过去，透明反光材质和复杂曲面的光学成像与算法检测一直是个难题。我们攻克了这些痛点，还打破了国际垄断，相关产品已经与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实现了全面合作。
3: 目前，该产品在汽车电机电子、硬质合金刀片、精密刀具、包装制品等4个检测场景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能够精准识别崩边、掉片、气孔等缺陷，误漏检率远低于人工水平。
5: 对比国际同类产品，在精度、稳定性和适配性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化优势，对多种对象的多种缺陷，缺陷检出率超过95%，明显不良的检出率为100%。
6: 这里是平罗州高铁洛河段的相连桥面施工现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全线第一根 H 型接触网钢柱的安装作业，这也标志着平罗州高铁建设正式进入四电工程施工阶段。
3: 这里说的四电工程指牵引供电、电力、通信、信号工程，相当于高铁的中枢神经和动力心脏。这次施工的接触网是架在轨道上方为机车输送电能的主线路，其施工质量和安装精度直接关系着列车的运行安全与行车平稳性。
7: 我们采用工厂化预制替代传统现场预配，项目前过程运用闭幕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指导安装，现场同步搭建一杆一档数字化档案与智能运维平台，全方位保障接着网施工质量。
3: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支线，也是完善我省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对带动豫东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收看。雀山竹沟被誉为中原小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在这里设立，刘少奇在此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开班授课培养骨干，为中原革命积蓄力量。
8: 这里是中共

0: 中央中原局就职。1938年，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竹沟设立，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竹沟成为我党抗日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
1: 1938年9月到11月，党中央呢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思想，在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当时化名胡福，率领中原局一行从延安出发，1939年1月28日正式抵达竹沟镇。
2: 在雀山竹沟，刘少奇写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举办军政教导大队和党员训练班，亲自为学员授课，主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重要报告。
1: 当时在教导大队呢，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睡有金丝床，盖有银丝被，吃的雪花饭，喝的碧玉汤，千辛万苦难不住，不杀鬼子不返乡。其实就是当时吃的这个野菜汤，睡的就是柴草垛。学成毕业之后呢，也是被派往了大江南北，战斗在中原各地。
2: 为加强中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刘少奇在竹沟完善中原党组织架构，向豫南、豫中、豫西大批量输送党员干部，竹沟成为中原抗战的党员摇篮。
3: 抗战时期，竹沟市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新四军20和40、50的基干队伍均诞生在竹沟，先后培训党政军骨干3000多人，其中党员2200多人，从而使竹沟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制胜点，竹沟也因此被誉为小延安。
4: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5: 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将整车标配物理一键断电、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写入强制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出行保障。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6月23号，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深圳、广州、杭州、郑州、武汉、无锡等40个城市入选，其中郑州作为河南省唯一入围该名单的城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汽车赛事等。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计划用3年时间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优先调整路网线位，新建35个绕城项目，分年度推进建设、配套货运分流、资金用地保障等举措，实现客货分离，缓解拥堵，改善城区环境。
4: 2026河南省创业大赛成果展暨招聘意识嘉年华6月23号在许昌拉开帷幕。
5: 本次活动在许昌东湖游园、曹魏古城南城门同步开展，全省优质创业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和游客不仅能上手体验，还能和创业者面对面对接合作，直观感受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6: 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里，也希望我们河南省所有的创业项目共同走向全国。
5: 据了解，本届全省创业大赛累计征集1526个参赛项目，232个项目晋级省总决赛，届时将有30个优质项目代表河南出征全国赛事。活动现场，往届创业创新大赛的国赛冠军选手也带着创业品牌在现场与同行交流，
7: 呼吁更多的青年创业者扎根乡土，入局农业赛道，用创新思路赋能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5: 一边看创业好物，一边找合适工作。作为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河南省选拔赛暨第9届豫创夏创业大赛配套特色活动，招聘夜市汇集了76家优质用工单位，

0: 工岗位1293个，现场服务业占比52.6%，累计服务群众12000余人次。
1: 现场直接跟人事沟通，对我们毕业生特别友好。
2: 依托夜间客流优势，打通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的双向对接通道，充分挖掘生活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创新构建就业加生活服务、就业加文旅融合的双轨服务新模式。
3: 不动产登记是关乎群众安居乐业和企业发展的关键小事。安阳市不动产交易和登记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实实在在让群众和企业享受到改革便利。
0: 近日，在安阳市不动产交易和登记中心，刚办完二手房过户业务的市民贾文艳，一个小时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4: 从取号到不动产权证书拿到手，仅仅用了一个小时，非常的高效，我对整个办理过程非常满意。
0: 不动产权业务快速办结，得益于中心针对个人办事群众推出的一键式集成服务，通过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群众真正实现了进一扇门办多家事。在个人办事体验大幅提升的同时，今年中心针对涉企业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综合窗口从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全面升级，大力精简登记、办税、抵押等申请材料，企业营业执照、交易合同等共性材料实现免提交。此外，中心强化登记与金融协同，将服务网点延伸至全市14家金融机构的50余家网点，实现就近办。
5: 现在很多银行网点也能一站是办理，但不动产中心这个业务推广得非常好，对企业帮助也十分的有效。
0: 安阳市还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务服务向移动端和自助终端延伸。办事群众在自助终端一键打印证书，全过程不到2分钟。电子证照同步生成并支持手机端下载，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并提供上门服务。
6: 下一步，我们根据全国的整体的部署，逐步推进新房办证、抵押登记、继承之类的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继续的延伸，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一个更好的登记服务。
3: 盛夏时节，漯河多地向日葵迎来盛花期，花经济带动研学农耕电商多元业态，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
0: 走进漯河园会区问石乡陶桥村，大片向日葵迎着骄阳盛放，金黄花盘连绵成片，田间休闲步道上游人漫步花海，定格夏日美景，
7: 拍照非常出片。中间呢还设置有观赏通道，非常方便我们游客沉浸式观赏。
0: 陶桥村素有中原状元村美誉，当地深挖状元文化 IP， 将人文底蕴与田园生态融合，打造特色向日葵花海文旅项目，盘活闲置土地，引爆乡村游。
8: 去年呢，向日葵为村集体增收2万余元，今年扩种以后，预计集体增收能够突破5万元。
0: 依托状元花海流量优势，陶桥村持续丰富乡村业态，打造状元成长的一天特色研学线路，配套建设共享菜园、生态养殖、传统农产品工坊，借力电商渠道，将书画文创、葵花籽油、石磨面粉等本土好物远销各地，构建赏花研学、农耕产销一体化乡村发展模式，
9: 挖掘这个文旅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全村的一个老百姓的共同致富。
3: 18年前，一位山东聊城儿童走失之后啊，流浪到新乡盐津，被两位好心的饭店店主收留。18年来，两位店主悉心照料，坚持寻找，终于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助力下，让离散的家庭重获团圆。
10: 画面里紧紧相拥的男孩叫孙泽龙。2009年，孙泽龙在老家山东聊城走失后，辗转流浪到新乡盐津，当地一家饭店的两位好心店主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11: 不断的努力，一直在寻找，通过这个宝贝回家这个平台筹协，一直共同努力吧。
10: 18年来，因为孙泽龙记忆里父母的姓氏有误，寻亲之路一次次陷入僵局。今年5月，通过宝贝回家志愿者的不懈努力，孙泽龙与亲生父母的 DNA 成功匹配。6月21号，相隔18年，孙泽龙终于再次与家人团聚。
12: 找到他的家人，我非常幸福，非常幸福，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家禽养殖是南阳南召县龙门乡富民支柱产业，当地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巡检排查用电隐患，全天候保障养殖场稳定用电。

0: 连日来，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石门供电所工作人员走进石门乡党庄村养鸡场，对鸡舍配电线路、温控通风、应急供电设备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现场整改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及时化解养殖户用电难题。
1: 我们养鸡场全自动设备，全靠电力支撑，供电部门经常上门巡监维护，供电一直十分稳定。
0: 养殖产业离不开电力支撑，稳定供电就是养殖户的增收底气。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持续聚焦乡村特色重养殖产业用电需求，以优质高效可靠的电力服务护航乡村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目前南召县石门乡共有标准化规模养鸡场39家，家禽总存栏量200万余，带动村民就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致富。
2: 常态化深入辖区各个养鸡场，开展零距离用电服务，盯紧养殖自动化设备用电安全，提前排查隐患，快速响应诉求，全力保障养殖场全天候不间断可靠用电，当好养殖户专属电管家。
3: 近期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强降雨集中期，短时暴雨雷电大风等风险快速上升，那下面这份应对雷电指南请收好。
4: 如果雷电来临时你在室内，注意关好门窗，尽可能关闭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要拨打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铁丝网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家中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最好不要去洗澡，因为水能导电，存在雷击隐患。如果雷电来临时你在室外，切勿进行水上运动，离开水面及时找寻地方躲避，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雷雨天气不宜进行户外运动和劳作，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千万不要在树下等引雷的地方避雨，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切勿站在山顶上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闪电击中物体后电流会经地面传开，因此不要躺在地上，潮湿地面尤其危险，应尽量减少与地面接触的面积。
3: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到信阳故事感受荷塘清幽，漫享夏日悠闲时光。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以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哎，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不舒服了，就是不愿意去医院。有人是怕麻烦，有人怕花钱，有人怕请假，有人怕医生，等等等。

0: 的。总之啊，就是一个字儿，拖。可是这个拖往往会小病拖成大病，甚至啊把能治的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最近胸闷胸痛长达5年的张老汉终于受不了了，急诊就医之后，医生发现他的心脏已经处于了油尽灯枯的状态，随时可能猝死。为什么这么严重了才来就医呢？张老汉的心脏还有救吗？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来看看医生是如何处理这个拖出来的危重病的。
1: 张先生就是因为胸闷胸痛，然后不敢动，一动就会胸闷胸痛，到当地医院就诊。当地医院给他做了一个冠状动脉造影，当时冠脉造影的结果提示右冠是慢性闭塞，回旋支是闭塞，前降支到左主干有95%以上的狭窄，并且有钙化，很重很重。然后造完影之后，当地大夫就直接给他下病危，然后建议转院，所以我们就直接给他转运到了我们的医院的 CCU， 就是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因为他这种情况，两根血管已经闭了，另外一个血管就是已经主要的血管已经有95%以上的狭窄，就是命悬一线，就是他这个一条缝儿，这条缝儿随时可能会闭，一旦闭，这个人肯定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了，所以他这猝死风险太高了。
0: 令医生非常诧异的是，心脏两根血管闭合，唯一主血管堵到了95%以上，这是有个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中，患者张老汉应该有很多机会感觉不舒服、不对劲儿，为啥拖到了命悬一线才来就医呢？
1: 因为很少会有人把血管推到这种程度，但是说实话，很少有人，但是我们时不时的会遇见这种人。这种人往往忍耐力很强，而且家庭责任感很强，有啥事就自己扛那种。张先生他一直都在工地上打工，就是我们都很诧异，他血管已经这样子了，他是怎么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他其实5-6年前就有干活劳累之后，或者是上楼梯之后的一个胸闷胸痛，持续10分钟左右缓解，他当时就感觉自己扛一扛就没事了。因为到医院，第一要花钱，第二还影响他去挣钱，所以他一直没有去医院就诊。其实1年多之前，张先生的女儿就过年的时候，家里边人都一直动员他去医院就诊，但是他后来说就是工地催他了，就没有去，所以一直推到了现在。
0: 哎呀，您看啊，这责任心强、忍耐力高，明明都是优点，可是啊，在性命攸关的看病上，怎么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听医生说，张老汉的爱人和女儿听到诊断结果，两人是抱头痛哭啊，恨不得时光倒流，说啥一定要逼着张老汉早点去看病。可惜呀，时间不能倒流，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的张老汉，还能够挺过生命危机吗？
1: 张先生这种情况我们是有预感的，我们知道他随时有猝死的风险，所以我们不敢让他住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没有 CCU 的设备，我们 CCU 有 IABP 有 ECMO， 时不时就是每一个病人旁边都有一个护士，这样子我们能第一时间发现紧急情况进行特殊的救治。所以他住到 CCU， 然后住到 CCU 之后，因为他的血管病变很重，而且有钙化，最主要是他也年轻，我们是想着刚开始就是让他在 CCU 能稳定之后，我们医院有很强大的心外科，想让他进行一个冠状动脉搭桥术，因为他真的是首选搭桥，搭桥之后能对他的三根血管进行一个完全的血运重建，就是把前降支、右冠状动脉和回旋支三大根血管都搭上桥，搭上桥之后，他的远期以后是更好的，就是会恢复得更好。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时候事与愿违，就是当他住 CCU 的第二天早上，病人就出现了室颤。室颤其实就我们老百姓说的猝死嘛，室颤就是心脏不跳了。这个时候我们 CCU 的赵洁聘主任就立即给他进行一个电除颤，电除颤之后立即就给他上了 ECMO， 就是人工心肺仪，用它代替我们人的心脏的和肺的功能，上了一个这样特殊的器械。因为他上这样一个特殊器械，再加上他刚室颤过 EF 值我们正常人是50以上，这个张先生已经掉到了23，在这种情况下外科搭桥的风险极高。
0: 唉，太晚了，此刻张老汉心脏已经几乎不能工作了，全靠 ECMO 续命，已经错过了心脏搭桥的时机，才50多岁正值壮年，还没有退休，还没想

过一天颐养天年的生活呢？不甘心呐、啊！医生还有没有办法让患者恢复心脏功能呢？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小病拖成大病的悲剧？明天的生命守护，我们继续关注这个故事的下集。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应该如何调节？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随地都能够操作的放松身体的方法。第一招，穴位按压。太冲穴位于足背第一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拇指用力点按3分钟，感到酸胀即可，可疏解胸中烦闷。内关穴在手腕横纹上3指宽处，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第二招，4-7-8呼吸法，先用嘴轻轻呼气，然后闭口，用鼻吸气默数4秒，屏气默数7秒，再用嘴缓缓呼气默数8秒，重复5个循环，能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比数羊更有效。第三招，音乐疗法。中医五音中厥音对应肝脏，有疏肝解郁之效，可下载绝调式古琴曲或者是古典音乐，在作业间隙或睡前听5到15分钟。第四招，运动宣泄，推荐8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每次做5遍，能疏肝通三焦，打开郁结气机。同时，家长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要少说教，多倾听，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如果情绪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请务必到专业机构来咨询，寻求心理或医疗帮助。立夏以来，暑气滋生，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就如何顺应时节调理身体，安然舒适度夏，邀请多位医学专家为公众送上实用的健康指南。夏季养生切忌盲目跟风，专家表示，生薏米偏凉，肠胃虚弱，经期女性及孕妇不宜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糖分高，血糖偏高者要少吃，长期身体困重、大便黏腻者需就医便体质。夏季炎热，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至关重要，科学饮水要适量、适时、卫生，白开水最佳，少量多次，切勿过量，以免引发低钠血症。大量出汗以后可以适当的补充电解质，但淡盐水不宜常喝，高血压、肾病患者要慎用。专家还提醒，强光下紫外线会损伤眼睛，应选防护率高、足够大的太阳镜，最好戴上遮阳帽，若出现了莫名畏光流泪，要及时就医。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8: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
9: 量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小哥，
15: 哎，阿姨好。
14: 我记得你近视。
15: 对呀、啊。
14: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5: 不用啊。
14: 为啥呀？
15: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

0: 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胆贼人竟敢到王爷府来行骗。哈哈，小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吧？

让你跑，让你跑，走。哈哈哈，好小子。

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啊，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你出来！啊，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 出来，出来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
2: 啊。
1: 您在里头盯了灯笼干什么呢？
2: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2: 这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2: 第二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3: 好，
2: 哎，哎，哎，哎。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啊，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送去官府问罪吧。
1: 先把这绑上。有啊，连催带路，
4: 问老实再走。
5: 爹坐。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金银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啊，喝酒喝的呗。
0: 哎，爹，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0: 进来。
1: 好一个江湖郎中，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师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2: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1: 嗯，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夏雪，讲吧。
2: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丞唐宝良。
1: 你就是唐宝良？
2: 哎，坐着坐着坐着。

0: 京东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好，痛快。
0: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2: 对对。
0: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1: 依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0: 大人赐教。
1: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0: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知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顶戴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太后，奴才在。
1: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0: 是。
1: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0: 奴才遵旨。

0: 刘墉，
1: 臣在。
0: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1: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合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0: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刘墉，
1: 臣在。
0: 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嗯，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可他呢？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2: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1: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0: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
3: 这个
2: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0: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1: 臣不敢，臣没有。
0: 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4: 这儿
0: 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4: 这儿
5: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朕望，身负朕望啊！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海清。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
1: 哎，刘安，过来。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0: 刘安，开门。
2: 是老爷呀，怎么不光光鞠鞠了？
1: 就是。
3: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0: 像鸟一样飞了。
3: 啊？
0: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现在还在大邑里待着呢。门关上。

0: 哎呦，好，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请，请，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1: 老爷，明儿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呦，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2: 啊！你们听着，
0: 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凿碑？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3: 存上？
0: 哎，这怎么回事？
2: 怎么着了？
0: 说好了，你不坐了？你们听着，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4: 哎，这老爷，哎，老爷，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棺，就抬民。您看怎么样？哎，对，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5: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做做轿。来呀，玉如意饼，元宝三香。
4: 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3万两银子送来了。<笑>
5: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3万银子花。还有块碧玉。 是传家宝。
4: 此次本官操办京察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5: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州议官员462名，才和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预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十日，爱卿只办三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啊。

0: 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我那里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侃上殿，朕有重任。
2: 遵旨。
1: 皇上圣明，

0: 传山西守备温国凯见驾。
1: 温国凯见驾。
2: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计，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啊。

0: 华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对，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哥，七百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4: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卓义贤良。
4: 皇上，
0: 不贤良，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穿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知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3: 哎呀，快把他轰出去，
0: 轰出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寡吏升降，还在好。
3: 你，何爱卿，
4: 皇上，
3: 皇上。
2: 你啥呀？

0: 你说的哎呦你这
1: 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
2: 大人不高兴，
3: 我也高兴。啊
1: 啊啊、大人呐、啊，
4: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5: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6: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5: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6: 就这两本。
5: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6: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5: 你等着，
6: 嗯，
5: 我给你拿去啊。
7: 干什么你？
5: 卖破烂去啊！
7: 卖你妈！回来！
5: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7: 你得了吧你！
8: 哎，干什么呢？站住！
6: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8: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6: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8: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9: 哎呀，嚷什么？
8: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9: 嗯，当真是唐宝良？
8: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9: 快，快去请师爷！
10: 哎呦，唐大人！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6: 你不快，消息不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10: 啊，里边谈，里边谈。哎，请。
9: 你真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6: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哪里试问。
9: 来啊，

0: 陈飞影，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点。
0: 嗯，
1: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1: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荤话？
1: 你才说荤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哎呦！朝廷侵犯，乱臣贼子！
3: 哎呦！上！

0: 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金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1: 哎呦，绑了！
2: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已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0: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啊。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永乐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2: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0: 叫他带路去抓偷永乐大典的贼人。走走。

0: 可比弄巧成拙哎。
1: 老爷，
0: 那他妈吓了我一跳，光说。
2: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0: 都备好了，
2: 备好了。
0: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2: 都齐了。
0: 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
2: 啊？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小的看明儿再说吧。
0: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我脑袋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2: 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0: 不是他还有谁呀、啊？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
2: 老爷，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赵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2: 是。

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

0: 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

0: 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十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1: 对，
0: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3: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4: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齐心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 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1: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 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虎胜啊，
1: 扎
0: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扎
0: 哎，他怎么回来了？
1: 金狮通灵寻救主啊。
0: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
2: 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0: 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御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嘿。

0: 海清，
1: 奴才在。
0: 你海主礼部。
1: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1: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1: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的如何了？
1: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1: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0: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1: 这，
3: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哦，带他进殿，
4: 带唐宝良。
5: 臣臣逆赛，
6: 唐宝良
5: 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让你追查永乐。

0: 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一？
1: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

0: 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1: 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说是传圣上旨意呀、
2: 啊。大胆陈继善、哎、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3: 扎，
2: 摘去顶戴花翎，交大理寺查办。
3: 扎。
1: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嗯，哎呀，
2: 唐宝良，
0: 臣在。
2: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0: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1: 刘墉，
2: 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哎，就是
5: 这刘墉呢，
6: 一直没见呢。
2: 不知道
4: 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
7: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2: 是吗？
4: 修好了
2: 啊！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8: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啊。
7: 对，您说的很对。何大人，啊，一个主意，就值1000两银子。嗯，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2: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皇上驾到，跪下。
1: 好。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2: 回皇上话，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1: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3: 是。
1: 哎，这智人是谁呀？
4: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啊。
1: 罗锅子。胡尚啊，
5: 在，
1: 带朕去石料厂。
5: 炸。
6: 夫人在吗？
7: 在。
6: 哎，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8: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6: 大概十日了吧。
8: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6: 是。
9: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1: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起来起来。
9: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1: 啊
9: 啊啊。
1: 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纸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9: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1: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9: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1: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9: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1: 哦，朕明白了。

0: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1: 哼，先不说这金石镇旨，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2: 皇上息怒。
1: 刘墉
3: 在，
1: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签行走。
2: 快快谢恩。
4: 臣谢主隆恩。
2: 皇上，您圣明。
1: 啊，起来吧。
5: 您来了，坐坐坐坐。
6: 哎，几位大人，几位大人，请。
7: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8: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
7: 我看未必，
8: 我看，我敢打赌。
7: 啊，赌什么？
8: 雅翠楼啊？
9: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7: 咱们说定了，
8: 好，一言为定。
7: 那是输定了，
9: 那他输定。
10: 哎，
11: 上朝！
10: 上朝了，
12: 上朝了，
10: 好，走了，走了，
12: 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2: 走啊！
10: 行行行，
7: 行行。
12: 王爷请，
13: 王爷请，王爷请。
14: 王爷，请啊！

0: 平身，
1: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您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迹，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嗯，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
5: 是啊，是啊，
6: 好歹是明鉴。
1: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誊抄看来是小，实则是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

0: 秀美，所奏之事，我看
1: 刘爱卿，臣在，
0: 这事就你办吧。
2: 哎呦，这个没错。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怎么回事啊？
3: 皇上上命。
4: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5: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2: 哦，
1: 啊，
0: 何大人，
2: 嗯，
0: 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4: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
1: 嗯，
0: 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嘛。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4: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1: 有理啊，
4: 谢皇上夸奖。
1: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何大人，
4: 奴才在。
1: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4: 我，皇上。
1: 何神，
6: 奴才在。
1: 今冬民春，发十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潮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3: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4: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真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奉明主，万世无双。

0: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1: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2: 臣还有一本。
3: 老弟，验证过早了。
0: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2: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0: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2: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1: 这叫什么事儿？
0: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2: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0: 啊，
4: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
0: 刘墉，你这话怎讲？
2: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而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0: 怎么了？
2: 都是半个昏君呢。
0: 你说
2: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5: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元力极，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精表万世。
2: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躁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5: 不对不对不对，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蕴于心，发乎情，如婴儿颦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伤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啊？
4: 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2: 欲做盖世明主，反杀执剑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4: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
5: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6: 皇上圣明。

0: 六个。您瞧这走道跟基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
1: 君子，乱臣。
2: 柳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
3: 啊，
2: 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3: 哦，
4: 哎，八哥，您慢点走啊！
0: 啊，你也走好。
2: 哎，我说，你输了吧？你可别忘。

0: 上了雅翠楼啊。
1: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一天三本他也不嫌累的哈。这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2: 刘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义姑息啊。
3: 你想让朕做昏君吗？
2: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今。皇上，
3: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
3: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直谏之臣，
2: 是是是，
3: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
2: 皇上，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3: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2: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
3: 是吗？好，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2: 这
3: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2: 啊，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
4: 万万岁！

皇上打得令奴才眼花缭乱了。何爱卿，你看明白了吗？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皇上，这儿。

0: 朕看中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
0: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1: 皇上，
0: 你以后也要多奏才是哦。
1: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1: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0: 哦。那咱们去听听。
1: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爱卿，
3: 皇上，
2: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3: 啊，好。
2: 爱卿，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奴才是请皇上来。哦，听戏。
2: 啊，那个小六子
3: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实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
3: 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2: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3: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的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突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呀，上丑，
4: 这儿。

0: 陈乐民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宰下当官，今有何相回朝？
1: 跪下！
0: 明明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封将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乡过海灯，九子师生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喜貂蝉，大闹风雨亭。
2: 唱了就是这个，唱了就是这个。
0: 天子南游归京城，万年齐欢腾。不好了，是不妙了，灯官的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3: 哼，
4: 老爷，
3: 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4: 来呀！

0: 当那么大官，还是走路不会走。
1: 爹，您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1: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0: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啊，罗锅子，罗锅子，
1: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0: 哎，出来。
1: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0: 哎呀。
1: 爹，您先消消气儿。
0: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1: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0: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1: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
0: 啊！
1: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一品大员。
0: 一品大员，
1: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多不好听。
0: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1: 这到底是？
0: 你看着。
1: 哎，王爷。
0: 哎呀呀，起来。好，哎呀，就这样在朝上，
1: 爹，
0: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不敢唱
1: 啊，燕翠，拿酒去，哎。
2: 什么事儿啊？
3: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2: 等着，

0: 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
1: 混账，小事在叫唤什么？
0: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是是，你晓得明白，晓得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等，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有伤风化罪。
2: 姑娘，卷起状纸走吧。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3: 您这可未必，要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4: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5: 对，告他去。
6: 对，
5: 就得告。
6: 对。
7: 是啊，
4: 姑娘来了，
7: 姑娘
4: 叫
7: 了，
4: 叫了，快去告诉你，
7: 快去。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

0: 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

0: 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代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

0: 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河南细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

0: 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啊。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1: 有状纸，
2: 拿上来。
0: 是。
2: 念我听。是。
3: 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魁海。
0: 老爷，魁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4: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5: 有胆子的
6: 是我意思。
3: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
4: 哎呀，往下念呢。
3: 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晴天大老爷秉公执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0: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4: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7: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8: 喊了，清河县说魁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4: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7: 老爷，我记住了。
4: 张成，哎，告诉小女子，让他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7: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8: 告了，叫您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十几两银子，求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0: 岂有此理！
7: 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4: 案子我收下了。刘安
9: 在。

0: 状子递给我。
1: 是，
0: 带回去细问。
2: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
3: 低调。
2: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
4: 真是亲爹。
2: 这下有救了。起来吧，姑娘。
0: 哎，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过了红牌坊，再走百步就是刘大人府上了。哎，快走吧。哎，
2: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5: 让我们回头了。
6: 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2: 明啊，救命啊，救命。
7: 好，
8: 走，这么多给人给的
7: 走
8: 了。
7: 走。
0: 哎，张成啊，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7: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 哎，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大胆！小的不敢。
9: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您都有何用处？
0: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9: 还敢顶嘴？
7: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9: 你看清楚了？
7: 看清楚了，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9: 有胆无谋，有什么用处啊？你们，
7: 老爷，
10: 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啊。哼。
9: 哦，是夫人呐。嗯，哎，到二门外等我。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嗯，怎么了？
11: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
9: 没有啊。
11: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
9: 嗨，看夫人你说的，我刘墉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
11: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9: 我活了。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11: 顺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哎，
12: 你也是朝廷命官。
9: 是。
12: 你也是有顶戴花翎的干来。
9: 小婿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请指教。
11: 啊，爹，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您提个。

0: 大臣国是什么？大臣国就是皇上和我。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秦国的威望。
1: 是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
0: 哎呀，把人都急死了！
1: 你给我走一圈，走，让我走。小旭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哎，你走回来。哎呀，谁让你走了？我是让你走路。
1: 走路？
0: 走路。
1: 啊？就这样走？
0: 你看看，
2: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0: 哎呀，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1: 老泰山，小旭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2: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道的这个姿势。哎，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0: 不关乎天理伦常？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1: 是。
0: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1: 老太山，小旭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至于这走路嘛，
0: 哎呀，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谁跟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
1: 哦，
0: 你呀，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看见没有？妈，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官部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哎，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啊。对了，你刚才在说什么？要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伙看看，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的外表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身份、威风。你纵有满腹经纶，不会走路，也是狗屁。
1: 哎，多谢老泰山指教。老爷子放醉屁。
0: 他说什么？
2: 他说您说的对。
0: 过去。
2: 爹让你学，你就跟着学吧。爹说的也有点理。
0: 什么有点理？道理大了，公学。哼，出左脚，右手在前啊，这是朝中。腿摇，身不摇啊，这才是大秦国朝臣走路的样子，不是投机的时间。这脚是根基啊，步是纲常。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步伐不能乱。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城府。哎，心胸城府啊，

0: 你以为这官儿是这么好当的？啊？你给我好好的练。
1: 那是。
0: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着老脸了。
1: 哎，
0: 好好练。我喝酒去了啊。
2: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0: 如何的练。

0: 快吩咐轿夫们备轿、哎、快点
1: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对
0: 看见什么了
1: 耍猴呢、
0: 哦
2: 我打死你
0: 嗯

0: 去顺天府。
1: 是，去顺天府。
2: 人呢？
3: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2: 罗锅子，溜了。嗯、
4: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5: 我跟你说，你这样哪一样重
6: 视？禀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7: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6: 关起来了。
7: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6: 是，
7: 去。哎，师爷
8: 啊，
7: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8: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7: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我，
2: 老爷，
3: 勤政为本嘛，升堂。
0: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他！跪
2: 跪下去！
3: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4: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5: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5: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5: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天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4: 再说一遍。
5: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0: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5: 刘三儿。
0: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快说
4: 说
0: 说！
5: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0: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远考三代，严及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4: 对对，
0: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5: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0: 公道，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6: 有，
0: 给我重责50大板。
5: 你敢打我？
1: 老爷打的就是您。哎，
5: 你后悔吧你！
6: 一，
5: 哎呀，混蛋！
6: 二，
5: 哎呦，
6: 三，
5: 哎呦。
7: 女鬼闻听双膝跪倒，上殿上听个明，倒下是让我脱上
1: 一根该毁了吧。
7: 那个别拖！
1: 哎呦！拿条锁链子把魁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了得了呗。
8: 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1: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
8: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呀？
9: 里边里边，进去
1: 进去
9: 进去！
1: 老
9: 东西，等着吧你！
0: 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真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官吗？
4: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狗眼不识金镶玉啊。
7: 一辆路西亚把我来卷呐、啊，三道草鞋儿。
3: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嗯，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10: 是是是，不过，老爷，
3: 怎么？
10: 刁民刘三儿虽然形象猥琐，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3: 啊？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见过有头有脸儿、有点身份的，哪个与皇亲贵戚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
10: 没有，没有。
3: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何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嗯，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10: 没有。
3: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哎
11: 呦，老爷，
10: 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3: 得得得得得得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10: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3: 哪个刘府啊？
10: 刘云刘大人府上。
3: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啊，失敬失敬。
12: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请请。哎，快请快请
10: 请。
3: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看茶看茶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12: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啊，
3: 二位老哥，刘大人他没来呀。
13: 胡说。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3: 真没来，没见着啊。
14: 确实没有啊。
13: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12: 哎，张成张成，慢着慢着。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
3: 这什么案子？
12: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3: 干女儿？
12: 干女儿啊。
3: 哎呀，我的妈呀，
13: 说。哎，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12: 在哪儿？
3: 这我干什么？
13: 靠边儿吧你！
3: 走！哎呦！
1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
3: 你老爷！哎哎哎哎哎！哎，我让你找死！
13: 老爷，

0: 老爷，
1: 我在这儿呢。哎呦，
0: 老爷，老爷，
1: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张成，疼死我了。哎呦，
0: 老爷，老爷，老爷，笑得来晚了，笑得来晚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0: 哎呦喂，
1: 疼死我了。
0: 老爷，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2: 老爷，老爷，
0: 在这儿呢。
1: 哎呦，
2: 老爷，
0: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3: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1: 不，
0: 老爷，
1: 我不出去，给我垫上，垫上，垫上，垫上这个板子，我不能摆。哎，过来听我说，柳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快去。
3: 还不去。
0: 刘大人，刘大人。
4: 哎呀，
5: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4: 你们这人都。
5: 别打了。你
4: 这
5: 别
4: 给我滚。
0: 刘大人，刘大人，我刘大人，我这刘大人，
3: 你出去。
0: 大人，大人，您让我进去，
2: 我让我进去，我
0: 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大人，
6: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0: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我是猪啊！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哎，你说这，快点，快点！哎
2: 呀，老爷，这怎么成啊？
0: 我说行就行，快！
1: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0: 大人，大人。大人，
1: 刘安，你记，让他说。
6: 是，老爷让你说话。
0: 说什么？
6: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0: 啊，快拿纸笔！快点，快！
2: 给您。
1: 刘安，问他。
6: 老爷问你的话，你要从实招来。
0: 是，
1: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6: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0: 属实，属实，
6: 属实。为什么念不报？
0: 大人，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不，你一定知道，金官难做。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6: 你少胡说八道！
0: 是
6: 老爷问你为什么逆眼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0: 大哥。大哥，您不知道啊，

0: 我敢办谁呀？那奎海是和珅何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1: 刘安，
2: 在。
1: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2: 老爷问你，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0: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2: 那何大人怎么说？
0: 何大人说，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
1: 什么？
0: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了，没事了，啊，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就是派人把她给抓起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她是您干闺女。老爷，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升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
1: 我胡说！哎，让他按手印。嗯。
0: 哎，我。哎，哪儿？哎。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儿也得，是，这也是。
2: 何大人到
0: 啊！
1: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把老爷我抬回去。

0: 何大人。
1: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何
1: 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0: 是，哎呦，何大人，
1: 来人，站住！拉出去，打进大牢！
0: 哎呀，
1: 走，
0: 走，何大人，
1: 快走！
0: 何大人，何大人，
1: 何大人，你
0: 饶了我！何大人，
1: 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3: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张成，
2: 哎，
3: 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1: 哎，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啊。
1: 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尹一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
2: 对对对，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
3: 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待的地方啊。来人。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
1: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
3: 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王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范老师，
3: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

0: 这是中国队
1: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郝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

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服。

0: 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人，
1: 有，
0: 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3: 哎呦，哎呦，
4: 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
0: 谁呀？
4: 魁海。魁海强抢民女，逼人致死，罪当不赦。
0: 这
4: 何大人难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0: 刘大人，实不相瞒，魁海是我的亲戚。刘大人，咱们还是到外面去说吧。啊，
4: 也罢，魁海不坐牢，就是说魁海无罪，我举告魁海有罪，当属诬陷。看来这个牢我是得坐下去了。张成啊，
2: 有，
4: 回去跟夫人言语一声，我就不回家了。何大人，明日早朝，哎，替我在皇上面前言语一声。
0: 哎，别，
4: 就说我在顺天府大牢里戴罪呢。
0: 刘大人，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跟皇上说呀？
4: 实话，实说，
0: 说。好，好你个刘墉啊！

0: 你就出来吧，啊，就算我求你了。
1: 我出去，
0: 您就出来吧。
1: 你的意思是，我出去，鬼还进来？
0: 是。
1: 快传何大人的言，速带魁海打入大牢。
2: 是。
0: 哎呦。

0: 哎，慢点点。
1: 让刘大人趴在上面，
2: 裤子要掉了，提提。哎
1: 哎，哎呦！快快快，让刘大人趴在上面，趴在上面。哎呦！哎呀，刘大人，打成，哎呦，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瞧把刘大人伤
2: 的！哎呦，谁碰着我了？别碰！哎呦！

0: 点儿，哎呀，夫人轻点儿啊，哎呀，这个天杀的东西！
1: 幸好你只是闯了个顺天府，要是闯了刑部大堂啊，怕是早就七魂出窍了。
0: 这也值得呀，我没费吹灰之力把鬼差打进大牢。
1: 行了行了，还没费吹灰之力呢，瞧人家把你骨头都打成沫沫了。没费吹灰之力你 A 有什么呀，这才把个魁海抓进去你就折腾成这样了，要是明天定个什么罪你还不把命都搭进去啊。他那姐夫是个好惹的人。
0: 我自有道理呀。
1: 你有什么道理？莫非你下次还去闯刑部大堂？
2: 夫人，哎呦，夫人，宁宫小姐来看老爷来了
1: 啊，快请她进来。哎，
0: 银红怎么知道了？
1: 老爷，您头回在京城露脸是中状元，这回您的响动啊，可真不亚于上回呢。说不定皇上爷还会来看您呢。
0: 哎呦，夫人过奖了啊！哎呦。
1: 啊，银红姑娘快过来。
2: 夫人我先出去了。
1: 去吧。
2: 听说老爷病了，我过来看看。
1: 病了？是挨打了？
0: 哎呦，没什么没什么，为国为民受点委屈在所难免。银红姑娘，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哎呦，我想啊，把李靖过几天调进北京做四库全书的编修啊。
1: 有这事儿？哎呦，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哎呀，一挨板子给打忘记了啊。
1: 啊，对对，老爷自顾不暇呢。哎，
0: 没什么没什么呀。
1: 银红，这下好了，哎，只要等他进了京城，哎，早晚你们总能见上一面。嗯，
2: 见一面又有什么用呢？嗯，
1: 你留在京城苦熬苦待的，不就是为了能见上一面吗？
0: 能见第一回就能见第二回，等我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2: 我来看老爷，老爷和夫人倒为我的事多费口舌，我真是不好意思。

0: 老爷，何大人来了，那我先走吧。
1: 他来了。
0: 哼，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不求你，求谁去啊？我算计着他就会来。
1: 夫人，我
0: 且你就躺着，今天就该找你躺着。就是皇上爷来了，你也别挪窝。你就这么躺着，说什么都有理儿。

0: 别给人家脸子看，要菩萨脸面道子心，心里有数就行，别跟我似的都搁在脸上啊。
1: 夫人放心，
0: 走吧。
2: 哎，

0: 大人请。
1: 哎呀，刘大人，小弟来看你来了。
2: 哎呦，哎，何大人，有病在身，不能起来相迎。哎，恕罪，恕罪
1: 呀！趴下，趴下，不必，不必，趴下。昨天看到刘大人伤成那副样子，小弟真是感同身受啊。不知现在伤怎么样了？
2: 别，何大人，别看那地方，愁死了，别看了，何大人。哎呦，
1: 刘大人，一点薄礼，请收下，补补身子啊。
2: 哎呀，这是何必呀？
0: 下去吧。
2: 哦，哎呀，我说何大人，这是何必呀？
1: 哪里哪里，说实话，小弟也是趁这个机会向刘大人表表我的心意呀。说起来，小弟早该来刘府上拜望喽。只是。刘大人，小弟得有个地方坐呀。
2: 哎呦，失礼了，疼得我什么都给忘了。刘安呐，刘安，
3: 哎，在，哎，
2: 快给何大人看座。哎呦，
1: 就，只因国务一向繁忙，总是抽不得身子，这一点刘大人你是知道的，知道的。我想，刘大人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哪里呀，啊，
1: 伤好些了吗？
2: 没什么，大夫说呀，没伤着骨头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4: 啊。还要说成内伤才对。
2: 虽说是没伤着骨头，可伤着了心了啊。
1: 伤心？
4: 还是你家老爷，
2: 伤心呐，
1: 啊！这仗板打在刘大人的屁股上，怎么会伤着心呢？
4: 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都听不出来，看外表倒像个人样，其实啊是个草包。
5: 万岁爷，这边走。

0: 咱们去他的后花园看看。
1: 啥？哎，在前面。嗯。
2: 向顺天府陈继善那边。
3: 云翠。
4: 哎。夫人，刘安叫我呢。
5: 去吧，去吧。
2: 何大人，一些恶人仗势欺压百姓，而官府不管。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为民做主，官官相护，百姓无处喊冤。你我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此情此景，不是很伤心了吗？啊，
6: 是是，是应该伤心，伤心。不过这案子，
2: 不过何大人，你我既然已经查明实证，就应该按照大清律法，绝不轻饶。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到此，我虽然是受点苦，也还是很开心的啦。
4: 说得好，
6: 刘大人说的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像顺天府尹这样的昏庸之辈，绝不轻饶。不过
2: 何大人能够大义灭亲，亲口命令把魁海拘捕在案，打入大牢，钦佩钦佩钦佩之极呀！
6: 不，
4: 夫人，
2: 这个我

0: 是一定要奏明圣上奖励大人，以为百官榜样的。
1: 夫人，外边有个客人一定要见我家老爷，你没见你家老爷正同何大人说话吗？回来。我说了，我说我家老爷正卧病在床，且有药人正在堂上，可是那个客人就是死赖着不肯走。
2: 什么人啊？
1: 不知道。哦，他说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
2: 哼，姓金的也不行，出去告诉他老爷不见客了。
1: 夫人，这些我都说了，可那个客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自说自话的自己走进来了，连刘安都挡不住他。
2: 呵，有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打出去？
1: 可那人看样子像个有身份的人。嗯，刘安的意思是，还是夫人您出去跟他说吧。
2: 哼，什么人？我倒要看看，看他有多大的脸，把咱家的人唬成这样。
3: 万岁爷，哎，您看这儿，
4: 在我的宰相府里能出什么事儿吗？
3: 扎，
4: 去吧，
3: 扎。

0: 扶风亭，好景好字，这一定是罗锅的字。
1: 这位可是姓钱的老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初一句错话竟使得朕
1: 什么
0: 真正的丢了半壁江山。几年不见，出落的是越发美貌了，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夫人，你看那色眯眯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你是什么东西，敢到宰相府来撒野？来人呐，乱棍给我打出去。
2: 是。
3: 你咋回事？
1: 就是他。
2: 谁呀？他。我说你怎么跑这儿了？你他妈找
0: 大胆！
2: 哎呦，皇上啊！
1: 少爷。
2: 哎呦喂，皇上，
3: 皇上，
2: 哎，皇上，皇上。
1: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恕罪。
2: 万岁！皇上，皇上，奴才该死，敬了万岁爷的驾。
3: 皇上，
2: 奴才该死。
3: 皇上，皇上，
0: 好了，没事儿，没事儿，都起来吧。
2: 起来，皇上。
4: 什么？皇上来了？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5: 臣刘墉不能迎接皇上，恕罪，恕罪，恕罪。
0: 哎，
6: 免了，免了，免了。
4: 谢皇上，
5: 谢皇上。哎呦，
4: 这边。
0: 爱卿的伤势可不轻啊！啊，哎，夫人呢？为何不来拜见呢？

0: 把我给打出去。
1: 是啊，
2: 臣妾确实不知皇上驾到，还以为是什么歹人闯进花园里来了。
3: 哎呦，皇上，臣刘墉在这儿待监内向皇上赔罪了。
0: 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今儿个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你就在这趴着，我就在这坐着，那边呢隔着个门扇听着。今儿个呀，咱就不讲什么君君臣臣了啊，不讲了。
4: 皇上一向体恤臣下，不过我们做臣子的也不能坏了纲常啊。
3: 皇上的意思，您是要臣坐起来？
0: 你能坐吗？
3: 现在实在是不行。不过，君要臣坐，臣不得不坐
0: 啊。行了行了，听说你被人给打了。我就想，哎，这我得去看看，啊，这大清国的宰相愣让人给打了，这也是天下一大奇闻呢。
3: 臣谢皇上的惠顾之恩。
2: 啊，原来皇上今儿到府上来是看热闹来了。
0: 嗯、啊，这，哎呀，真是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啊，一位花容月貌娇滴滴的夫人也学得伶牙俐齿了。哎呀，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呐。不过这人这嘴他不能太厉害啊，像咱们刘爱卿这样嘴上倒没吃亏，这不屁股上给找齐了啊。
3: 哎，皇上圣明。
5: 皇上，您真是一语道破了世间的一个大道理，那万物总得讲究个平衡，那便宜不能占尽，那吃亏也不能吃到底。就拿臣来说吧，虽然其貌不扬，身不足五尺，算是一个半残之人喽，可偏偏有一个夫人是美若天仙，皇上，您说臣这不是有德也有失吗？
0: 未必吧。啊，美若天仙她性若柴虎，哎，常闻河东狮吼，未必算得上是一德吧。
5: 监内虽然言语上厉害一些，那也得看对谁。总之是心肠是软软的，且对臣是忠心不二，有万分的柔情啊。
4: 哟，隔墙有耳。
0: 你呀，他就是说给墙那边的耳朵听的。
5: 哪里呀，臣就是说给皇上您听的。皇上您果然是一字千金，臣刚才琢磨皇上那句话真是放入四海而皆准呐。
0: 哎，你这就不是捧我，不是阿谀之词了。
5: 哎，臣是实事求是而已呀、啊。哎，由皇上您的话，臣想到了何大人。哎，何大人与臣平日小有不和，可这次何大人与臣携手同心，铲恶除奸、哎，正是应了皇上您的意思呀。
0: 哎，行了行了，
4: 趴着吧，
0: 你还有完没完了？
5: 臣有一本奏明皇上。
0: 什么？哎，我到了你家你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奏本呢？
5: 臣这一本是请皇上嘉奖何大人。
0: 哦，这倒有意思啊。哎，说来听听。
5: 皇上，何大人大义灭亲，昨日亲自把害人致死的魁海打入大牢，魁海乃何大人的小舅子，何大人居然心不动手不软，令臣十分的钦佩。
0: 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4: 是。是皇上。
5: 何大人此举乃百官之表率，因此臣奏请皇上表彰嘉奖何大人。
0: 嗯，

0: 好，
1: 来呀、啊，
2: 扎
1: 四合身黄马褂一件，黄金百两。
2: 扎，
3: 奴才谢主隆恩。
0: 走得好，朕准了。
1: 二位爱卿，
4: 这叫什么事儿？
1: 如此，
4: 他倒成了功臣。
1: 摒弃前嫌，同手协力。
4: 老爷今天这是怎
1: 么？这有二位爱卿齐力辅佐，
4: 你急什么？
1: 朕当无忧矣。
4: 老爷、啊、自有老爷的道理。我琢磨着，
5: 谢和尚，
4: 老爷是想使御琴先纵法。
6: 我家李郎何时前来？
4: 哎，怡红姐姐，哎，
7: 臣还有一本《顺天府尹陈继善渎职不办，纵容罪犯殴打朝廷命臣》。
0: 甭揍了，杀！
8: 顺天府尹陈继善杀！
4: 这说杀，一句话就杀了。
9: 那当然，听出点味儿了没有？嗯，
6: 让老爷再奏一本，放我李郎还俗。皇上的一句话，可就成全了我们的好事了。
3: 奴才谢皇上赏赐，陈继善，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继善，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啊。
1: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7: 臣还有一本。
1: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10: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1: 啊，好。
10: 那莲子是园子里那片湖水里结的，请皇上和何大人尝尝它的味道。
1: 也好，也好。
10: 啊，那皇上您请坐。
1: 对，是该坐坐了。再坐坐，
3: 再坐坐，再坐坐。
10: 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哎，好。
11: 哎，皇上。
1: 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说吧。
7: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1: 为什么？
7: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3: 不，不不，
7: 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
3: 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免他一死吧。皇上。
1: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啊，
7: 皇上，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义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你也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0: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这不就行了？
1: 是是啊，皇上
0: 也没有什么有名无名之说了。
1: 对，奴才这就脱，这就脱。
2: 哎，那可不行，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癸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1: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2: 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2: 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
1: 皇上
0: 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是当之无愧，
1: 当之无愧。
0: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奎海，
2: 是赏和珅杀奎海，传皇上的旨意杀奎海，
3: 杀奎海。
1: 哎，
4: 皇上。皇上，
1: 刘墉，
5: 臣在。
1: 你敢假传圣旨啊？朕并没有说杀奎海啊。
5: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1: 啊？我赏了，可我赏他又怎么样？
2: 刚才皇上说赏和珅必杀奎海，这是皇上的话，臣并没有假传圣意。
1: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5: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啦？
1: 你这。我是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6: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1: 刘墉，
5: 臣在。夫人，扶我。
1: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带朕行事？
0: 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奎海。哎，
1: 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2: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奎海。奎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奎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奎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1: 好你个刘墉，我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
0: 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2: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1: 皇上，你已经下了旨意了
0: 啊？我说什么了？
1: 你叫他死啊。
0: 我叫他死了吗？
1: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0: 好啊，既然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7: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2: 臣谢主隆恩。
6: 皇上，你不能啊。
0: 什么不能？朕什么不能？
6: 皇上，要杀要剐，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5: 谢夫人，扶我起来。
1: 哦，哎呦，哦。
5: 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再来

0: 孝敬皇上。哟，
1: 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
0: 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1: 你们家不是有个湖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湖里一跳不就得了吗？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0: 遵旨。
2: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0: 的。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会看他如何聪明。
0: 朕
1: 何爱卿啊，
2: 奴才在。
1: 你我不妨在这儿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2: 奴才愿意奉陪。庙，
1: 这刚走第一步，庙在哪儿啊？
2: 哎呦，皇上，您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庙。
1: 下吧，下吧。哎，
3: 老爷，
2: 皇上，
3: 老爷，
0: 马子，老爷，
1: 哎。

0: 以洗了。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好，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您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来，慢点。
1: 哎，呦，哦吼吼吼，哦吼吼，哦吼吼。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等等。
0: 啊。
1: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0: 哎，
1: 去吧。
0: 好。
1: 妙，
2: 老爷，
3: 走啊，我看你

0: 怎么走？
1: 华山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了。请华山试奴才一招。
0: 这儿啊？
1: 啊，对，这儿。该您落子儿了，皇上
0: 啊，
1: 该您
0: 啊，哎，这
2: 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0: 什么？他真的死了？
2: 啊，
0: 你看清楚了吗？
2: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0: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3: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0: 我让他死的。
4: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7: 儒雅
5: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7: 儒雅
5: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 本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8: 是，
5: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

0: 像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那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

0: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2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天，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2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6: 这个也好看啊。
7: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6: 公园，
7: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7: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6: 是的，
7: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6: 对，
7: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6: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7: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6: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5: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7: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6: 是，
7: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6: 专柜当中。

0: 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你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量。

0: 而且其实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另外的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亮
1: 出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
0: 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0: 一场戏，一条命。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0: 戏一人，赌一局。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
1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

0: 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香。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小哥，
9: 哎，阿姨好，
8: 我记得你近视。
9: 对呀。
8: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9: 不用啊。
8: 为啥呀？
9: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

0: 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1: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0: 我让他死的。嗯。我让他死了吗？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哦，再让你死。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1: 嗯，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0: 哎呀，
2: 还是能再放这儿。
3: 哎呀，停下，张成，
4: 哎，
3: 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哎，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哎，臣刘墉叩见皇上。
5: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0: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嗯，
5: 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0: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5: 碰上谁了？
0: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呐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难道你也碰上昏君啦？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事小，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着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嗯，
5: 好。
2: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的？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1: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时刻不能无君呐。
0: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朕是重臣呐。哎，刘，
1: 臣在。
0: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2: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1: 谢皇上。
0: 哎，刘爱卿。
3: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4: 当然是盖世聪明。
3: 严翠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4: 夫人，夫人是说说玩的吧？
3: 当然是说着玩呢。
4: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3: 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4: 叫什么？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3: 哎，严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0: 好。
1: 且费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
0: 啊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啊、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0: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3: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

0: 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1: 哦，
0: 哼，
2: 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0: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

0: 庸得了势。嗯，
1: 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啊，
0: 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1: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啊，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啊，朕可偏心不得呀。啊，哎，可爱卿，来来来，
0: 皇上，
2: 我说先中个听点啊。嗯，
0: 谢谢皇上。

哎呀，我是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热呀，把靴子脱了。哎呦，热呀。

0: 刘大人，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好，放下，放下，放下。哎，到后头山，后头山。哎哎，是老商务的书。哎呦，我说你，
1: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0: 哎，好嘞，好嘞。 好痛快呀！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嗯，哎呀，
2: 你拿来擦脸。
0: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2: 是。
0: 哎，好痛快呀！风凉啊！

0: 哎，刘墉呢？
1: 回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皇上您坐。
0: 他干什么去了？
1: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
2: 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3: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3: 嗯。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1: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1: 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
1: 哎，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1: 何爱卿啊，
0: 和尚，
1: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3: 也是后无来者呀。
1: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0: 那是啊。
1: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0: 要
1: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也不论雅俗，统统都给他收进来。
0: 是是，
1: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0: 和尚，
1: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0: 是是是，
1: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0: 是是是
1: 啊，
0: 和尚，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1: 是吗？
0: 啊，
1: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4: 没有，
5: 没见过，
4: 没
5: 见过呀。
1: 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0: 有没有啊？
4: 没有。
0: 皇上，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1: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0: 没错，
1: 时间啊，
0: 就是啊。
4: 不知道啊，
3: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0: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皇上，咱们走，
1: 走，
0: 走。
1: 哎，我们走。

0: 快扶我出来！哎呦，
1: 老爷，老爷，
0: 哎呦，哎呦，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2: 朕还在这儿呢。
3: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4: 柳庸，
3: 臣在。
4: 刘大人，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5: 哦，叫我老头子。
4: 对，什么意思？说
5: 说
4: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罪该万死。说。
0: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这子嘛，
4: 是啊，
6: 这子怎么讲啊？
0: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5: 好，言之有理。

0: 之有理啊！啊，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1: 臣谢主隆恩。
0: 好，起来吧。啊，起来、啊，
1: 皇上。你看这，哎，过来，遮上。嘿嘿，谢皇上。
2: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1: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0: 衣冠不整。
3: 何爱卿啊，
4: 皇上，
3: 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4: 简直不堪入目。
1: 臣实在是出丑。
0: 如此尊容，便实在是难得一见呐！啊，行了行了，起来吧。
1: 臣谢主隆恩。拿靴子。
3: 哎呦，哎，刘爱卿怎么了？
1: 我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书案下的时候，脚趾都被龙族给蹭了两下，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
4: 是吗，刘大人？我来看看。哎呀，这是你的偏得呀，刘大人，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呢。
1: 是吗，何大人？
4: 谁说的？
1: 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也是难得呀。
0: 好好啊！
3: 哎，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
1: 啊，谢主隆恩。
0: 那就走吧。
1: 哎，好，臣这就来。
4: 快着点，
1: 这就来。

0: 万岁爷，您慢着。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门搞堆积，要加倍教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1: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凉。
2: 是是。
1: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漆，其艺堪称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1: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2: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0: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如何？
1: 好啊，哎，就这么定了。皇上
3: 在，
1: 走。

0: 皇上到此纳粮，把秦留下，你们回避一下。
1: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啊，
2: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3: 对。
1: 何大人，皇上，
2: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是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么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0: 怎么样？
1: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0: 那好好好，走走走。
2: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1: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0: 怎么样？
2: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1: 没问题。
0: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2: 何大人请。

0: 的爱情，请吧，朕洗耳恭听。
1: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呐！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说？
1: 臣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哎，何大人，留步啊！
2: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1: 哎，何大人，留步。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2: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棋来也刚柔并济，弦外有音呐、
1: 啊。哎，何大人留步啊！
0: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2: 皇上。这，
1: 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2: 皇上，这，
1: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2: 皇上，
1: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2: 皇，
1: 来呀，请啊，何大人。
2: 我在拜皇上，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1: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啊。
2: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1: 忘不了就好啊。
3: 皇上，臣有十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4: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4: 念给我听听。
3: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4: 那这句怎么了？
3: 哎，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实，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王大人，你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啊？
2: 你说下去。
3: 皇上，自古吴以侠犯禁，儒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啊。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亦死无葬身之地了。
2: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大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蔽之？
4: 刘墉。

不必忌讳，狂悖枉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

0: 写传播者，凡出语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哎，这快走了，快走了！哎呀，快走！
3: 你们随便抓人呐！
4: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2: 走，快！那边，对，走。
5: 匪文州，你可知罪？
6: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
5: 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
6: 大人，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世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5: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6: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5: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伪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6: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明明是读朝而不读朝，生源绝无这个歹意。
5: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节？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6: 这
7: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8: 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9: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8: 哇！
9: 您

0: 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
1: 嗯，
0: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
1: 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

0: 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3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款汇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走了。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
2: 推荐，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机，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心疼那儿媳妇生了眼中钉，老身的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啊。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啊。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娃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完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6: 父母。请您用饭。
5: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哎，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6: 婆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5: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哎，你给我听。

0: 您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1: 你还做不了啊？
0: 是。
1: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半道半

0: 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情却在诺。
1: 各位晚上好，明天主雨带将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明天开始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的缩减，但闷热感仍在线，防暑降温不可松懈。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呦，
3: 痛啊！
4: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筋筋骨贴，痛了来贴。
5: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何立峰在河南调研，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工作，王凯在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
1: 近日，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位于

0: 于祁县的鹤壁鹤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刘宁听取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汇报，查看企业集中控制系统，了解燃煤热电企业污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在鹤壁天舟铁路物流园，刘宁查看大宗货物公转铁铁路专用线，了解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刘宁还来到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查看总控制室和超低排放改造现场，了解水泥建材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强调要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殷殷嘱托，扛稳政治责任，自觉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污染综合治理。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把源头关、排放关、治理关，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优化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生态环境通报、曝光、约谈等工作机制，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李涛参加。
1: 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我身后啊是赵文南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3: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
4: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度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3: 昭平台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48.3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达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
5: 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3: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扩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连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五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撤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3: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黄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
6: 目前带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

0: 具备的过滤条件，最大过滤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1: 作为河南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四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林。
2: 6月23号，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
3: 效益，协同提升，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抓实监测预警、风险排查、防控重点、应急保障，切实筑牢防汛备汛防线。在祁县高村镇，王刚强调，要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统筹部门行业多方力量下沉一线，联动共治，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6月24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排水防涝、燃气安全和城市运行管理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实做细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排水防涝和城镇燃气安全各项工作，用好人防加技防手段，严格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和防范应对，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加快防汛工程建设和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健全常态化巡查排查机制，织密扎牢防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6月2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焦作市调研高校分类发展、一流学科建设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宋征辉指出，要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持续推动更多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办出特色，争闯一流。要科学整合优势资源，持续发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要积极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加快打造太极拳等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特色学科。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准服务区域重点产业发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6月24号，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省政府残工委主任李卓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科学规划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目标任务，切实把牢残疾人事业发展正确方向，不断完善残疾人兜底保障，提高公共服务质效，持续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助残创新成果应用，依法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益。要广泛凝聚残疾人工作合力，持续深化残联组织建设，积极营造扶残助残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3: 6月23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到乡村振兴示范县联系点邓州市调研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信访包案下访。玉安强调，要举一反三，优化工作机制，从解决一件事向破解一类事、一方式拓展，要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纠纷，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从
5: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金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一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6: 这几天，华金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
7: 华金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6: 别看现在华金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创。到了2025年，华金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而是全力扑到培育钻石的出口上。
8: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面都有钻石。
6: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包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
8: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

0: 和它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它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1: 华京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冗余渠道。2024年底，华京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0: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1: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银货两讫，而华京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
0: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以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行业里边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2: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金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1: 现在华金的大丹晶白钻毛坯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金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京一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3: 来看最新消息，6月24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4: 在位于宜阳县的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王凯实地查看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运行情况，勉励企业把握消费趋势，发挥品牌优势，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生产制造、消费体验、工业旅游全链条发展，以产业链延伸和新场景打造拓展市场空间。在洛阳古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转向节刹车卡钳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全链条提质增效，在融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实现更大发展。随后王凯来到前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全流程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进危险作业岗位无人化替代，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位于洛宁县的蓝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植物原料提取和深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走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车间，仔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开拓功能性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经济运行情况报告。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扎实推进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

0: 大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加大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张敏参加座谈。
1: 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隐患曝光、警示震慑和宣传教育作用，省安委会办公室收集了一批全省2026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公开曝光。
2: 在近期省安委会组织开展的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企业漠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制度，主体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现对三家企业四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一是大智影视文化产业园，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黄岗庙村。2026年3月8日，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两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未按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二、应设置未设置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二是林州市新源液化气供应站，位于安阳市林州市桂园街道曲山村。2026年3月6日，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一项重大事故隐患：三号罐未安装气象管道自动切断装置。三是河南汉师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乡市奉泉区产业集聚区标西路北段路东。2026年3月7日，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一项重大事故隐患：新粉暂存库中轴流风机入侵报警系统设备不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这些突出隐患的存在，严重威胁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时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导致人员伤亡。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令属地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处罚。当前夏季高温天气增多，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交织叠加，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法规制度和要求，坚持生命至上，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管执法，严肃追究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能力和水平。
0: 根据往年情况，6月25号0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记仪表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穿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计划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全省普通干线公路穿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穿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6月23号，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40个城市入选，其中郑州作为河南唯一入围该名单的城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汽车赛事等。郑州市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6月26号在郑东新区商业中心举办，将提供包括新媒体运营、项目经理、运营总监、电子商务等8500多个岗位。招聘对象主要为英网界青年人才、高校毕业生、转岗求职青年、技能型人才等。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洛阳新安县金子仙山欣赏与。

0: 阵性降水，预计今晚到明天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上述地区提醒大家外出记得带伞，驾车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全省的气温稳步回升，比如商丘预计29号时将出现最高气温达35度的高温天气，注意做好防暑措施。不过最低气温依然在20度左右，早晚依旧是凉意再现。郑州阴，21到31度；安阳阴，21到31度；濮阳阴，20到32度；鹤壁阴，21到32度。新乡阴，20到31度；交错阴，22到31度；开封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18到31度；周口阴，20到30度；许昌阴，18到30度；漯河阴转多云，19到31度；平顶山阴，20到30度。三门峡阴，18到29度；洛阳阴，21到30度；南阳阴，21到28度；驻马店阴，19到27度；信阳多云转阴，21到28度；济源多云转阴，20到31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19到30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没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9: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8: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

0: 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1: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
0: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提委，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
2: 国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
3: 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

0: 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

0: 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9: 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的那些朋友里，是不是有一个姓苏的小男孩？
1: 是的，
0: 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里啊？

0: 我对你有所不知，我回到上海跟他们失去了联系，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现在我终于能找回家的路。易小姐，我说过跟你很投缘，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到失散的朋友。 以咖啡代酒，一言为定。易小姐，你耐心等我消息。
1: 好，
0: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

0: Darling， 你怎么在这儿？
1: 医院。
0: 我们不是还约了人吗？快走吧。
1: 这儿有问题。
0: 别说话。

0: 他是梁九元的儿。恐怕那天从证券交易所之后，梁九元就已经计划要引我们上钩。
1: 而我的就是直觉，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有问题。当然，我也能看到易小姐的能力。只要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你父亲再破了西格密码，那么研究所的这把交椅就是他老人家的。
2: 梁所长其实是想说，只要除了李月色和显碧云，你就可以借此高升到。

0: 夏小姐，你的脸没事吧？夏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梁所长，你还满意吗？
0: 简碧云已经上钩了，咖啡好喝吗？不是，你咋知道的？
1: 叶亚达如果长期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他右手中指靠近指尖的部位就会因为长期握笔有检测。我仔细摸过他的手，只有虎口的位置有检测，但是长期握枪性手。
2: 我觉得你想多了，这很正常啊。你看关永山，又懂破密码，又会开枪，像你们这些人不都文武双全吗？

0: 还有，我今天故意把接头信息里的小女孩苏苏说成了小男孩，他没有察觉出异样。最重要的一点，白一德胃病很多年，他应该很清楚自己不能喝咖啡。刚刚我给他做了一杯咖啡，里边放了3倍的咖啡粉，他不但没有抗拒，喝完之后还没有任何不适，所以他绝对不是白一
1: 德。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丝的细节都不能错。告诉我，一个有胃病的人可以喝咖啡吗？
0: 以咖啡代酒，一言为定。
1: 去搞清楚自己是不是暴露了。如果钓不到鱼，

想起有

0: 叔叔。
1: 你怎么了？
2: 苏苏是谁呀？
1: 苏苏是白夜的女儿，现在养在延安。
2: 如果查理能够顺便帮我把车取回来，那就太好了。哎，我想起个事儿，体检那天，沈曼青不是死皮赖脸的要搭咱们车吗？后来我没同意，他就跟我说，我的车停在旅班路37号，钥匙在黄苏苏小姐手里。
1: 黄苏苏？啊，你确定你没听错？
2: 我这记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他说这黄苏苏，跟你说这苏苏，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去看看。
3: 以后别装瞎了，李约瑟的特征太明显，不能留下太多痕迹。
2: 放心吧，谢小姐。

0: 是沈先生，沈先生让我来这儿的。
1: 怎么这么早？不能晚点吗？
0: 有急事儿，能进去说吗？
1: 沈什么？
0: 沈万清。
1: 你又是谁啊？
2: 先把衣服穿好。
0: 换啥衣服？那么老半天，换皮呢？

0: 沈婉清前两天来找你干啥来了？
1: 你说男人找我还能干啥？我抽大烟，喝喝烈酒，弄那事儿呗。
0: 他还抽大烟？
1: 这有什么好奇怪？每次他来找我，都让我在楼下买两包烟，一瓶烈酒。
2: 他每次来都喝酒抽烟吗？每次
1: 他喜欢看我跳舞，然后看我抽，我抽多了就睡着了，醒来他就走了。哎，我也不知道，每次醒来烟和酒就都没了。
2: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叫黄苏苏吗？
3: 什么苏苏软软，真流氓！
1: 我叫黄莺莺。
4: 鸦片膏和烈酒混合，稍作处理就是鸦片定，是一种强效的止痛药。
5: 可体检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根本就没有胃病。
3: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骗过的医生，但他很有可能就是白夜。他知道我们那天去了证券交易所后，故意来试探我们。他把黄莺莺说成黄苏苏，就是想给我们暗示。只可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收到组织上的接头信物，并没有理解他的话外之意。
5: 我们现在马上就应该回所里去找沈万清。

哟，这么好的笔，干嘛呀？这是我在伦敦的古董店找到的。老板跟我说，这支笔原来是破落子爵的，不出战功彪炳，肯定比子爵强啊。

0: 您配得上。
1: 好比
0: 这两个字原来是他的名字，我叫人给他抹了，换成了这两个字。不瞒您说，是师傅手艺不佳，担心赵青后面三个字没刻上。
2: 有

0: 哎，林所长，我找沈处长。师傅这会儿还不在。他没来上班。来了，他是有东西落家里，回三阳里取了。谢谢。您慢点啊。
1: 等一下，
2: 李所长，梁所长，只是要出去啊。查理呢？又没跟着你？
1: 啊，查理生病了，怎么？梁所长找他有事？
2: 你这刚来又要走，你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所里其他人看见不好吧？
1: 现在研究所里的第一要务。 就是破译西哥密码，就连沈处长的加密处都被抽调过去帮忙了，唯独我这个研发处变成了闲棋冷子。所以你认为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难道每天回到办公室里坐冷板凳？梁所长，我不妨实话告诉你，与其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这里，我还不如拿它用来多陪陪我的太太，哪怕是散散步、喝喝咖啡，我都认为。
2: 意义非凡，
3: 冷板凳也好，香饽饽也罢，纪律就是纪律。只要你还领着新政府的薪水，哪怕你的板凳上有钉子，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做好了。
2: 请问这话是你代表大总说的，还是你本人的意思？
3: 不重要。阿木，送李所长回去。

0: 李太太，
1: 李环，
0: 李所长说他帮你找了，你要的东西还不在所里，你要不再回家找找呢？
1: 我知道了，辛苦你跑一趟，
0: 没事儿。

0: 陈先生，我的确有事情要问你。
1: 如果你不想被陷害的人的垃圾袋里的话，就实话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
0: 派我来的人你认识？他叫顾富华。顾富华？是军统上海战男，还是梅机关做总部的人？
2: 他是国军军官。你不认识他吗？不过很遗憾，沈先生，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死了。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但是我送给他的钢笔竟出现在你的桌子上，那上面刻着担心两个字，那是我当初送给他的。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小姐，我等你很久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我现在也有急事要处理，听说皇军要下南洋，南洋股票恐怕要大跌。啊，
2: 易小姐，
1: 我现在得赶紧回去找人盖章，把股票跑了，再不抛就来不及了。咱们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哈。哎。
3: 所以你果然认识顾叔，对吗？
4: 所以你是俊腾的人。
3: 你们怎么认识的？啊？为什么我的钢笔会在你这儿？你到底是哪边的人？沈先生，你是不是已经破获了谢可明了？你必须跟我坦白一切，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沈先生，现在外面来的不知道是哪方面的人，你把我放给。

0: 李太太，您找我有事儿啊？
1: 苏苏的哮喘病好了，她现在很安全，你不用担心。
0: 您说的是女班路37号的黄小姐吧？哎呀，我稀里糊涂记错。
1: 是一位年龄更小的苏苏小姐，好像也姓沈。沈处长，
2: 南阳橡胶这只股票，你得抓紧它了。最晚3点半，
1: 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0: 不至于吧？要不我再等两天啊？
1: 抛不抛随便你吧，我得赶紧去一趟证券交易所。
2: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别到时候赔了钱，你又说我没有跟你说。
0: 谢谢李太太。
1: 李小姐，你有天大的事情也要等到我回来再说，我实在来不及了。

0: 李太太，哎呀，李太太，我的徒弟李环啊，把他所有的钱都投到了南洋香蕉上。您的消息可靠吗？
1: 那天在交易所，您丢了一只玉兰，我也有一只。
0: 玉兰？李太太，你说什么？我不太明白。
1: 鸦片定有耐受性，到一定量就无效了。我们的医生可以帮您。

0: 是苏苏，苏苏呀，
1: 苏苏已经长大了，傅林的同志在照顾他，他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

0: 我是史农夫的脾气，重新认识一下，你好，白夜同志，我是组织派给你的联络员，我叫阮清。
1: 终于又听到有人叫我同志了。

我们分析到您急于接头，三阳离又被易亚达盯得紧。老黑同志死后，我们一直在内查，直到确定了安全，农夫才把这张照片捎给我。

0: 本来组织让我辅助你继续完成替换伪军军事密码的偷天换日计划，但现在梁锦元已经盯上你，国共关系也瞬息万变，留在密码研究所已经不安全了。组织已经安排了撤离计划，我们一起回延安。
1: 恐怕我的时间不够了。
0: 是你的病吗？白夜同志，我们已经安排了医生。
1: 是癌，已经扩散到肺部，没得治了。我之所以隐瞒，就是因为一旦让日本人知道了我的病，他们是绝对不会让我来上海的，我就更没有机会继续执行偷天换日的计划了。没想到我来了，老黑同志却牺牲了。接下来这个任务交靠你了。
0: 什么任务？
1: 我接你。
0: 白夜同志，
1: 我结合一个学员带来的资料，破译了他们的西格密码，这才发现老蒋嘴上抗日，心里计划着进攻黄桥，歼灭我们的新四军。这套绝密级别的密码，全都用在了对付我们身上。韩德勤深居八路军和新四军会师，他已经做好了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他们企图先歼灭我们苏北的新四军，然后会师再对付我们南下的八路军。
2: 钱小姐，
3: 怎么了？
2: 还有15分钟就要闭市了，您的股票是追还是抛？得赶紧做决定。
3: 帮我抛了吧。
2: 好的，我马上抛。
4: 快点，再快点。
1: 新四军苏北部队在黄桥古轩东南一隅，只有7000人，无法对抗韩德勤的40000兵马，而且北面的八路军和西面的新四军4、5支队都距离黄桥有7天的路程，再加上日伪的阻拦，他们很难互相支援。韩德勤目前虽然受到暴雨的阻拦，但是我估计最快明晚就会交战。
0: 要生煎而会成的抗日铁流绝不能断在这里。
1: 没错，所以我们1分钟都不能耽误。之前我之所以冒险尝试和你接头，就是因为事出紧急。今天如果见不到你，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发报联系组织。这份情报无论如何在明天凌晨之前必须送回去。
0: 你把情报给我，我立刻交给组织。
1: 之前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冒险期间我没有带在身上，回到三阳里我马上把他们详细的军事战略部署图交给你。
0: 好，我们立刻回到三阳里。我走正门，你走后门。6点我会准时以宋时和的名义到你家。
1: 好。
5: Thank you.

把不完的一把大棒送出去。

さん心配しないで奥様を助けます。

0: 谁开的枪？枪手动作很快，我当时那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脸。
1: 看到和他接触的人了吗？
0: 他听你的人太多了，我一进去就跟丢了。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枪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根本没必要演这出苦肉计。你觉得冼碧云是共谍，直接把他抓了不就行了？你调不出共谍，你父亲再破不出西格，那么下周你们一起回重庆。你明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回重庆的。
1: 为了来上海，我已经上了军统的锄奸名单。我这趟是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的。

0: 李所长，您这么晚，您这是不？李所长，
1: 长话短说，冼小姐中枪了，现在人在医院，我是来替她和你接头的，情报在哪儿？快给我！
0: 李所长，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你的眼睛，
1: 白夜同志，我知道你和组织的接头暗号，苏苏。

这个人还不错啊，可惜见到俺老子从来不是，你们够急的啊，一个两个直往我这扑。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飞鹤寄存。

0: 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5: 一场戏一条命，
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4: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新一人赌一局，
8: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
5: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1: 发财啦！
9: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2: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3: 人生亦然，坚决方能致远。
14: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13: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5: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認の無線信号を受信。直ちに送信します。
1: ちゃんと見張れ。
0: はい。

0: 信号の強さからよると無線の発信源は3よりからと思われます。
1: 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い。

0: 我们现在就跑到这儿。沈先生，你醒醒！
1: 现在敌在乱局正在进攻，全上海的日本人都在寻找收发信源。他们的信号车马上就会锁定这个范围，宪兵马上就到了。

0: 沈安清破获了西格密码，你知道这套密码对我们的重要性。他一旦向任何组织交出了破译方式，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万劫不复。我不能留他。
1: 可梁警员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这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把西格密码的破译方法告诉任何人。
0: 电台上石英精针的频率，就是他对外联系的证据。
2: 一个抗日，一个抗日！可是你现在居然举着一把枪，指着一名抗日志士！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杀了他，我马上去找刘警员告发你，他们谁都别活！
0: 你能保证他被日本人抓了之后不出卖我们吗？
2: 你能保证吗？
0: 林毅。 你是个演员，你可以演戏，但是这场不是儿戏。我可以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命去赌，那你让我用前线将士的生命去赌，我做不到，我也赌不起。而且他刚刚已经发报了，他们的定向车一定会定位到这儿，到时候他账也还不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电台里的石英精湛的频率是共产党使用的频率，谁拿着这个电台，谁就是共谍。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是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员，组织上安排我带你撤离。

今天早上碧云同志不敢和你相认，是因为我们要先向组织汇报，现在碧云同志已经遇袭，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下一个遇袭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你，所以组织命令我立刻和你接头，带你离开，借你的车子很快就会到，就在老伯城路，这是你唯一撤离的机会，跟我走。一会儿接你的车子，会把你安全的送到上海地下党的情报站。我这里面是我从密码研究所带出来的机密文件，务必送到他们手中。我们的领导就在那里等你。

0: 白爷同志，不能再耽搁了，走。
1: 哎，你等等。

0: 这里就是劳国生路，车马上就到，到了以后你赶快走，不用管我了。带枪了吗？
1: 你们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车来了，同志，我们延安见。
1: 延安，
0: 别回头。

0: 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沈万清的勾当身份。但是梁景元真的会相信你吗？易爱达是他的人，现在电台在易爱达手里，就坐实了他就是共谍的身份，这是铁证。 哪怕易爱达是梁景元放出来的儿子，可是他现在死了，也就是死无对证。如果接下来我们有机会见到佐佐木的话，就可以向他证明梁景元他治下不严，因为共谍就是他手下的人。
1: 你想的太天真，梁景元为什么会让你见佐佐木？他不会让你见佐佐木。

1: 所以接下来将是一场心理战，佐佐木给梁九原的时间不会太多，只要我们扛住了梁九原的审问，他从我们这边找不到证据，梁九原就只能吞下最后的苦果。
2: 一晚上，
0: 時間を与我，
2: 我只给你一晚上。
0: 三洋里已经被我控制下来，
1: 我申请对里约瑟动刑。
0: 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んだろうな。僕は就是不用提名，一举把东元寺家族势力。
1: 新政府の情報システムから。
0: 拷問の権限を与え、しかし朝までに共産党員が

0: 見つからない場合は研究所の人間は一人も残さないつもり。君も含めてな。
1: 既然你能想出这么完美的计划，以后你也不需要我了。你也做出你想要做出的决定了。
2: 哎，
1: 你放心，我没有杀沈文静，我也不会出卖他。欠你的。

0: 沈先生，慢点，沈先生，慢点，沈先生，你听我说，你的电台已经被我处理掉了，我让亚艾达抱着你的电台，自裁了日本人手里，坐实了他的共谍身份。 但是亚艾达是梁九元的人，他一定会马上封禁三亚米，彻查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扛过审问，不露出任何的破绽，就有机会翻盘。你的情报我们就能送出去。沈先生，我根本不是什么约瑟，我叫丁一，超声剧团的演员。冼小姐，冼碧云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 白夜同志，别犹豫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底全都交给你了。现在，你必须相信我。

0: 台阶，
1: 李所长，
2: 郑先生，
3: 您也在，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有意思，查找电台居然找到自个儿家里来了。连发密码的地方出了鬼，上海日军总部新政府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啊？ 我的脑袋，还有诸位的命运，都要仰仗今天晚上的调查结果。来吧，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到底谁才是这个鬼啊？电台。

0: 在谁手里，谁就是鬼。去查电台啊！
1: 你说的没有错，电台在叶爱达小姐手里，但是她不是。有人骗取了她的信任，让她拿着电台离开了三阳里。这个共谍狡猾得很啊！
0: 亮所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那个共谍呢？
1: 因为我相信他，就这么简单。明天只有你们几个在三阳里，测向车测出来的发电讯号是晚上6:03。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你们都在做什么呀？
0: 梁所长，你这是在审讯吗？
1: 我只是问话而已。如果你们拒不配合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审讯。
2: 我在家再看今天的工作手稿，该睡着了。
3: 我和李环也在家休息。
0: 我从医院回来，再和查理帮碧云收拾衣服，准备送去医院。正收着，梁所长您就来了。
1: 你呢？
4: 梁所长，我今天一早就跟李先生请假了。我感染了风寒，申请在家里休息，可我正在床上躺着呢，李先生突然回来了，说我们家夫人中枪了，我就赶紧帮着李先生收拾行李，就这样。
0: 梁所长，你能不能快一点？我的太太还在医院抢救。
1: 啊？说你们都没有嫌疑啊，那就委屈各位了。在此稍后，等有了结果，梁某随时向你们通报。阿木，把李玉先带过去。哎，
3: 啥意思呀？
5: 为什么抓我呀？
3: 不是，
6: 干嘛？
3: 抓我干什么？
6: 哥，
5: 我不是鬼，我不是鬼。
3: 什么？环儿，回来，环儿，
5: 凭什么抓我呀？放开，
3: 环儿，回来，
5: 放开，凭什么抓我呀？
3: 梁所长。
1: 不用着急，有些以后都有机会。当然，我也欢迎你们去敲响那个房间的门，前去揭发。梁某随时在里面供货。
0: 简直就是胡闹！我现在就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查理，我们走。
5: 你要着急的话，我现在就派人把你太太接回来，你觉得可以吗？

梁队长，梁队长，你是知道我的呀？我和李环晚上一直在家，师傅可以证明。我一晚上我都没离开过我那桌子。

0: 出什么事了？玉儿，玉儿，玉儿，我去！玉儿，我去！玉儿，玉儿，我去！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 我到哪里去告你？
1: 李所长，不要着急，我们这收拾干净了，就该轮到你了。

0: 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就是从我们初次见面，说出"简陋"这两个字的时候，
1: 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简陋。
2: 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收获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行话也清楚。老家北方人，还有就是冼碧云来到三阳里的事。
3: 张三丰，
2: 我了解这个女人，她绝对不会因为钱跟你结婚。
0: 但是我很好奇啊，究竟看上你什么呢？难道是看上你瞎吗？你把我请到这里，难道就是要听我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凄惨。 因为我的未婚妻还。

床上抢救了，生死未卜，而你却抓着我不放。梁景元，我身为大公的义子，你却怀疑我是共谍，这分明就是对东元寺家族莫大的羞辱。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配合你。

0: 到底想干什么？
1: 你都说了，是大公的意思，只要你好好配合，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但是说实话，我特别想看到你鞠躬配合的样子。言归正传，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我的猜想。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扶正啊。大佐接到消息，说共谍的白夜会在交易所接头。但是我赶到交易所的时候，就看到了冼碧云还有你。但是无妨，无论是之前的交易所，还是后来的体检，都是我暗中查找白夜的一个环节。只是没成想，这个白夜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应该知道我在找他，所以他刻意隐瞒了他的胃病。但是我相信啊，一个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另外一个共产党。虽说这个白夜我没有找到，但是找到这个接头人也是不错的。索性我就让易爱达扮成了白夜的样子，几次三番在你们面前显露，引你们接头。但是没想到今天晚上三阳里果真出现了一部电台，这个白夜还真的就在我们密码研究所。他一定是迟迟等不到他的接头人，着急了，而李所长就是在为他打掩护吧。
2: 那我想请问，你刚才说的那位白夜，在他发报的时候，我的未婚妻正躺在医院抢救，而我是一个盲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又如何给他打掩护呢？
1: 那你说的没有错，你是看不到。你有差异。
2: 照你这么说，东元寺的义子全家都是共谍，
1: 是不是一家人可就不好说了。

0: 是，碧云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妻，确实算不上是一家人。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看显碧云就是在借李太太之名行共谍之事啊。
0: 所长，我为你屁股下面做的这个东西，我可是在你们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如果你们是真夫妻的话，每天晚上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床垫为什么只有一侧有凹陷？

麻烦李所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想要的。

梁所长果然是心细如发，我和碧云确实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婚前不能同房。

基督徒，没问题。你为什么要刻意营造出你们同居的假象呢？洗手间可是有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洗漱用品啊。莫非是心细如发的李太太教你这么做的？一开始我的确和碧云同榻而眠。男人嘛，总有想入非非的时刻。 我为了能够守住底线，没过几天就搬到了查理的房间。至于你刚才说碧云的洗手间里有过我的生活痕迹，这很正常啊。查理的房间也有，他的洗漱柜里还有我的毛巾呢。

0: 李所长想得很周全呀、啊，但是没关系，夜还长着呢，慢慢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
1: 哎，李先生，
2: 不行，走。
1: 李先生，您没事吧？找我了？
3: 实话实说，主会保佑你的。

0: 你身体不舒服，喝点热的。走。说了吧，哎，李所长一个月给你开多少薪水？
1: 梁所长，您问这干嘛呀？
0: 我就是想知道，多少钱可以买来你这种人才的忠诚？
2: 我要为我哥报仇。
3: 你哥哥已经没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师父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要听师父的话。

0: 我想问一个问题，李所长，关长问你。李所长的一些工作其实都是你替他完成。对，我说实话，你的能力不比外面那些专家差。但是这样，如果李所长通共的罪证一旦坐实的话，他是他，你是你，密码研发处处长的位置，我是会为你留着的。
1: 谢谢梁先生抬爱，你说在这乱世是吧？那是谁想当着梅花鹿，都想求个一官半职，当个豺狼。坐，您坐。实不相瞒，梁先生，这研发处处长我早就想当了。
2: 可是，哎呀，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共党的帽子给李先生扣上吧？那李先生眼睛都看不到，他怎么发电报啊？他
1: 那邢碧云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秘密，如果一旦这些秘密曝光了的话，可是会牵连到你的呀。
2: 人家是夫妻俩关上门说的话，那他们秘密不能告诉我呀，我是个外人，对不对？
1: 你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吗？梁先生，您觉得什么才算是奇怪的细节？
2: 他们平时亲密吗？
1: 亲密，那能不亲密吗？哼，夫人来之前，以前李先生吃饭、睡觉、上厕所，那是不是都我来照顾？我在身边形影不离啊，结果这可倒好。 夫人一来，我成摆设了。
0: 他们平时吵架吗？
1: 吵，能不吵？一个中国人，一英国人，这思想差异上就有所不同。他们
2: 平时几点就寝，几点起床啊？
1: 这个不太一定，但多半都是夫人早睡早起。那李先生工作嘛，我就跟着李先生晚睡晚起。
0: 李所长患有脑疾，他犯起病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李太太的休息啊？
1: 您问我的这些事儿，都是人家关上门之后的事儿，我哪知道啊，是吧？
0: 那我非要知道呢。

1: 他们两个根本没住在一个屋里。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李先生信这个，基督教徒婚前是不可能跟夫人同房的，他都是跟我共处一室。但是这种事儿吧，没法跟其他人说。你说这街坊四邻都觉得他们十分相爱，为什么不住在一个屋里？是不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你说他还活不活了？所以就没说这事儿。 但是梁先生，我为了您能抓住共谍，我可是全盘而出了。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没法当查理了。梁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是您说的奇怪的细节？

0: 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现在这个更迭就锁定在你和李约瑟之间。告诉我，是他还是你？杨所长，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就把更迭的包围圈呢缩小到我和李所长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人必定不是我。
1: 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小怕事，而且呢也胸无大志。我那点业余爱好都是这么绿豆大小的事儿，我能干到今天这个职位，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就想在咱们所里头踏踏实实的干到退休，别无所求。这更迭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扛不住啊！
0: 你在接头的时候，你恰巧不在研究所。
2: 你发报的时候，你恰巧又出现在三亚，怎么那么多个恰巧都让你碰上了？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1: 哎呀，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

0: 肠为您，快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为您，快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5: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6: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5: 这一局他是主角。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5: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
10: 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千百味，一宴值千年。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远追冠礼到商周，十载礼记与春秋。男子二十方加冠，女生十五鸡上头。玉观大宋成人礼，且看东坡露一手。黄州猪肉贱如土，火候足时他自收。
5: 那时候就礼成宴起了。
0: 烹饪有道人不知，天地无心水自流。成年何必成大事，人生风雨几时休。一席文章出成日，当年弹指一封侯。如今声名皆萧瑟，且耕且读逍遥游。穿林打叶君莫听，一蓑烟雨莫回首。
5: 是我者，朝云是也。
0: 东坡鱼，东坡肉，东坡菜羹何时有？成人宴上一杯酒，与君畅饮何须愁。
6: 我连地都不会种，还中国军事呢。
7: 公元1083年某个寻常的午后，有位又黑又瘦的老农忽然接到一份邀请。
8: 请先生亲自为犬子加冠。
6: 我呀，啊！
7: 这位老农不是别人，正是46岁的文坛领袖兼资深吃货苏东坡。自3年前被贬黄州以来，苏轼一家的日子愈发困顿。还好，从好友处筹得城东数十亩荒地。于是每日早出晚归，亲自开荒种田，做起了货真价实的农夫，并自号东坡居士。而今天这份为人加冠的邀请，却使东坡居士陷入沉思。
5: 观礼成人之礼，想我苏轼用尽半生，诸事无成，如今不过山野间一农夫，着实愧对成人二字，又如何能为他人加冠呢？
7: 而在老友看来，也许没有谁比东坡先生更懂成人二字了。
0: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大家好，我是于谦，这里呢是河南卫视和抖音联合出品的中国家宴。前两期呢我们聊了很多，尤其是这个周岁宴啊，庆祝一下也是对孩子的以后的祝福，也是对孩子以后发展的一个期许。慢慢呢孩子就长大成人了。那怎么叫成人？现在可能是
9: 成人礼，
0: 说成人有成人礼，
8: 成人礼，对
0: 对 对, 对。但是古代呢好像概念不一样。
9: 冠礼从周代就开始有，特别隆重的，一般男子是二十，
0: 好像现在的就所谓的成人了，应该是18岁吧？
8: 十八岁，男女
9: 哈都是行事能力了。
0: 反正我在这个年龄段，我没有什么感觉。
9: 咱们按理说都是17、18岁上大学嘛，可能你进入大学，我就觉得这一刻你就基本上脱离了家庭了，可能也是一种类似像成人礼的这样的。
0: 我12就住校了，
9: 那您
8: 那您早。其实以前就是啊，高中一毕业，不管你是参加工作，还是插队，还是去读书，好像你都是进入那个成年人的那种世界了。但现在呢，就是在18岁的时候，会给你做一个仪式，啊，告诉你你成年了，你是成人了。我没有经历过成人礼，但是我经历过我女儿的成人礼。 我女儿18岁的时候，她在他们学校，在保利剧院给他们集体18岁的开了一个会，唱歌什么之类的。那我女儿那天是第一天穿上高跟鞋，完了个子高高的，亭亭玉立那种感觉。这个我看到，第一个是学校也好，或者说国家也好，有意识的告诉孩子们，18岁了，你成人了，你法定责任能力也好，就是应该有的。其实成人礼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告诉你的更多的是责任感。
0: 但是回想我18岁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一个成人礼，我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识，因为我觉得我18岁的时候，
9: 你是很
0: 还很混沌的啊。正处于一个世界观将形成未形成的这么一个阶段呢，就完全不是大人的感觉。18岁，你比17多一岁啊！18岁，你比19

0: 这不是废话，这是我对自己18岁的评价。在2023年仲秋的路口回望18岁，那年的于谦打了个喷嚏，估计着也想不到那句这是哪孙子惦记我，我可能骂的会是自己。虽然自由无畏，但是也不是无坚不摧。虽说这光景风月都好看，敢爱敢恨也浪漫，但关上艺校的门窗，拜在先生的门下，我也没空去看窗外的枝桠疯长，也顾不得细听哪棵树上的蝉鸣更响。有人说，你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也有人说，人间值得。站在2023年仲秋的十字路口，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你18了，别困在青春的迷茫里闯荡去吧，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生活不止抽烟喝酒烫头，也有烤串和啤酒。要热爱生活，而不是热爱生活的意义。你总会长大成人，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穿上一身帅气的西装，推开成年的门。原来骄阳正好，风过林梢。虽然西装改成了大褂，但绣花略显稍薄，证明我依然年少。董老师，这个可能也就您有发言权了。您女儿过过成人的成人礼，
1: 对啊，
0: 在那个天她成人礼，您送过她礼物吗？
1: 我送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裙子，就是对于相对于高中生来讲，那个裙子应该是比较贵的那种，质地非常好的，而是给她定制的那种。
2: 肯定特高兴
1: 啊！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对，
2: 郭麒麟就是他成人礼，他有没有成人礼？
0: 他没办，
2: 没办，
0: 他没办啊！而且我们除了拜师，师徒之间要互赠礼物。
2: 礼物啊！
0: 其他的甭管什么节日啊，或者什么特殊纪念日啊，很少，几乎没有说师傅给徒弟送点什么。
1: 其实我也想问，
2: 这个是
1: 您骂郭麒麟吗？
2: 对啊，
0: 不骂。
2: 你看
1: 打他吗？
0: 不打，
2: 肯定不。
1: 那他不听话你怎么办？以前可真
2: 骂真打，真打。
0: 他有他父亲
2: 形式啊，
0: 而且郭麒麟本身入这行的时候他就已经成年了。他就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有自己的审美了。那么他又守着这么一个父亲，他想学点什么不行？
2: 是是是。
0: 作为教育孩子，古代就讲那棒打出孝子吗？他一直是这个观念吗？
2: 慈父也很多，
1: 也很多。
2: 包括你看苏轼，你看人家三苏绝对是典范。实际上苏东坡他真正叫东坡，就是他流放到黄州之后，在那个地方他就学那个谁嘛，学白居易嘛。啊，自己号称东坡居士，
1: 乌台诗案是吧？给他
2: 乌台诗案
1: 到黄州，反正也没事干了，他才开始种菜，什么种田之类的，弄一小土坡，在他们家房东边，他就把那土坡叫东坡。
3: 被贬黄州这些年，苏轼一度将铜钱挂在房梁之上来控制花钱的冲动。也许是正在经历的种种失落、挫折与困厄，也许是遭遇过的所有暴击、嘲讽与误解。当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击倒这位跌落云端的东坡先生，苏东坡才真正成其为苏东坡，成为一个真切而完整的人，成为一个值得后世仰慕千年的人。
4: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5: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起眉头并向。酒见长城客少，月明都为明房。
6: 春秋谁与共孤光？
7: 马展凄然北望。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当如此境遇的苏东坡都能笑着面对人生无尽的难，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1: 你们知道我这肚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2: 文章，
3: 我看哪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1: 哎，知我者朝云是也。
0: 当46岁的苏东坡怀揣一肚皮不合时宜，回望曾经年少轻狂的自己，站在时间两端的他，是否会相视一笑？
4: 先生亲自为犬子加冕，先生勿要推辞啊！
1: 荣幸之至啊！
4: 谢谢先生。
5: 苏东坡对咱们中国人，别说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就苏东坡对咱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就是从宋朝之后，咱们中国的这个文人，哎，才觉得苏东坡有了这样的一个榜样。百折不挠，而且你想他特达观。
6: 像咱们还说回成人礼哈，那要跟现在比的话，可能古代相对更隆重一点，
5: 非常隆重。咱们要在古代，就是咱必须经历的一个官礼，他那个加官的特别复杂，这个程序呢得有15道这么多。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你儿子官礼，你是叫主人，然后你请来个大宾的，或者是我，或者是董老师。我们叫什么呢？叫赞官，指使这些周围怎么行这个拜礼啊，怎么样换衣服，都是他在那儿大拿似的。哦，第一个带什么官呢？资部官，就有点像那个如今的那种。带上表示什么呢？表示这孩子已经是成人了。然后又换一套，拜了一趟之后又换一套，换一套什么呢？叫皮弁，白鹿皮做的。就那个就表示成人了吧，这个就表示什么呢？你已经有保家卫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哦，然后这一套又走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是爵变，看过平天官嘛？上的一个那个啊，但是没有冕旒的那个。你带上这个官呢，就表示你已经有到祠堂里去敬礼祖先、去祭祀的这样的资格。哦，然后这才是完成了。刚才一提苏东坡，我估计是不是你就想东坡肉了？
6: 他有一个猪肉颂，
5: 是是是啊，
6: 叫什么？待他自熟，莫催他。
5: 对，
6: 啊，火候足时他自美。实际上，我觉得这跟教育孩子差不多，
7: 差不多。别揠毛助长，
6: 当父母的该放养的时候就放养。
0: 作为史上最具才情的美食家兼人生导师。东坡先生总能从平凡的食材中发现非凡之奥秘。这不，当老友想让他为孩子指点一下未来，东坡先生却亲自下厨煮起了猪肉，居然还煮出一番道理。
8: 西城烧水柴头烟烟烟不起，待他

0: 待他自熟，莫催他。括号足时，他自美。
1: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人这一生，有很多人和事，是盘算不来的。就好比这锅肉，只要控好火候，剩下的交给时间就行了。只要一个时辰，待它自熟味自美，那时候就礼成宴起了。
2: 先生，请。
3: 好一个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一篇简单好玩的猪肉颂，是教我们以小火慢炖的方式对待人生的未知与声色。亦或东坡先生只是纯属爱吃猪肉，因此享受所有过程。

0: 男子20加冠，女孩15及笄。经过这场成人礼，今后便可自己决定诸多大事，也意味着将要独自承担人生路上诸多未知的曲折、得失与悲喜。
1: 行冠礼，
2: 奴家资布冠。命月吉日，使家元福，吉而又至，顺而成德。寿考为期，戒而景福。
0: 冠礼起源于先秦，但到了苏东坡的时代，已在数千年的流变与迭代中趋向简化，甚至因人而异。
1: 吉月令臣，乃身而福，敬而威仪，殊胜而德，眉寿万年，永寿胡服。
0: 这一次作为冠礼的大宾，苏轼特地准备了自己改良的乌角经，也就是后人所谓东坡经，这也是宋朝人的古今融合。
1: 贤家耳福，兄弟俱在，以成绝德，皇狗无疆，受天之庆。
0: 所加之冠虽有变通，所行之礼却一脉相承。
3: 礼成。
0: 而当这古老的仪式终于宣告成年的降临，当眼前这位少年面对未来的风雨或晴空，一个任何暴击都能一笑复制的苏东坡，一个到哪儿都不忘享受美食的苏东坡，是否给过他一些精神上的启迪和参照？
4: 觉得现在的所谓的成人礼，倒好像吃饭不是主要的了。
5: 对
6: 啊，那是
4: 啊，对，就是要不就是要怎么叫成人礼
6: 集合在一块的形式。
4: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父母啊或者长辈啊给年轻人的一些忠告，
5: 是
4: 是吧？你可18岁了啊，或者是再过两天你可就18岁了。哎，你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哎，但是呢，18岁的孩子可逆反期还没过，
5: 18岁还是孩子。
4: 对，你说他的没准就来矛盾了。
5: 对，
4: 那这事儿说不说？
6: 就说我儿子，我印象中，比如说有一阵爱打游戏，这苦口婆心，因为我是从来不打游戏，从来不打麻将。
4: 我也是，
5: 我
4: 不单不打麻将，我所有棋牌类都不沾。
6: 我也不沾，我也不沾，我也不会。而且我也跟我儿子说，因为现在打游戏你没法避免，小孩的有时候也是作为一种社交的这种事儿。我就说你千万别玩牌，尤其别沉迷于赌博。
4: 哎，但是呢，就是有时候跟他说一些道理，咱们大人跟孩子讲话，难免流于大道理。
6: 那是
5: 对。其实咱们作为家长，就是告诉他，就是让他减少试错成本。
4: 但是他不是现在有个弟弟吗？
6: 嗯，
4: 他们哥俩年龄差还比较大，差7岁。有时候他跟他弟弟说什么，你突然发现，他什么道理都明白，
6: 是
4: 他甚至比你还明白。但是他就有时候犯错啊，有时候犯浑啊，有时候他不是你说就能说好了。
5: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当时不想听你说而已。
4: 对，我有一哥们儿，我生儿子的时候，他跟我说：“钱儿，记住我一句话啊，你告诉他这条路你应该往西。”你就上东边等着他。对，你肯定能在东边碰上他。孩子到这个年龄了，你给他规划的这些东西，人家不成你这情，人家或者不按你这道路走，这个当父母的有什么办法没有呢？
6: 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尤其现在的小孩接受的信息量太大了，我觉得还是像您说的那句话，该踩的坑呢也得踩，有可能他过了这阵儿，经受过一段挫折的话，可能再想起父母当时那种这个殷切的教诲啊也好啊，他可能会心存感激。
5: 我就觉得就是说，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学习，

0: 这个专业比如他选的他喜欢，就不会有大错，就是我们尽量给他提供方便和合适的学习环境跟生活环境，那其他的让他集中精力去做他想做的跟学习有关的事儿都可以了。
1: 我觉得还是学学苏老全，就苏洵，他对俩儿子教养就很好，也没有说逼他天天怎么样，但他确实遗传也好，两个儿子多文多技，也是特别的成长的这个过程还挺好。
2: 苏东坡这甭管是好的时候还是贬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来应对他。
1: 他有一句话，就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天怨乞儿，收罗教万花的那个，我跟他们在一块儿也能喝酒聊天。
3: 对对 对, 对，
1: 我跟玉皇大帝在一块儿，我也，
2: 反正我都过得很好，
1: 对对对，
2: 我什么日子过得都很好。
1: 你像他那首词《定风波》所写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哎，背出这两句，我就觉得马上感觉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就活灵活现的就在咱
2: 就都放下了，
1: 真是都放下了。
4: 体验过宋代婚宴的浪漫雅致，感受过抓周宴的懵懂有趣，这一回我们就去参加一场文人雅士们自由随性的成人宴吧。又是惠风和畅的一天，众人就在林间饮酒赋诗，在水畔鼓瑟起舞。点茶焚香，悠哉悠哉。

0: 宴席之上，苏东坡的豁达不拘更是一道别样风景。
1: 卧听蝉鸣打叶声，何妨吟啸去西，孤掌

0: 先生，犬子生性顽劣，多谢先生为犬子加冠，望先生日后多多管教提醒。
1: 年少轻狂，东冲西撞，乃是常事。王老爷，大可放心吧。

0: 就中国的这种大的礼仪啊，这种大的节点啊，大的这个聚会啊，那还是离不开吃。那么就是这种成人礼这种聚会，那肯定又是暴搓一顿啊。
1: 我相信他肯定是有所谓的宴会的 但你说成人礼的什么，他又不像就是古代接待外宾啊，或者是古代的对小国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总觉得没有说特别特殊的这种。
2: 其实现在来讲，就刚才说我女儿他们过的成人礼结束之后，学校派车把他们都给拉回学校去了。我想跟他吃饭，那这顿饭都来不及，然后我就跟朋友去别的地方吃饭了。其实他晚上回家，我跟他妈妈还是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简简单单的做几个菜吧，可能比较比平时多一个
1: 丰盛一点，
2: 可以倒一点酒，就是说，哎呀，姑娘，你长大了，成人了，来，我们这样。其实，如果不能是集体那种一个大的礼仪的话，其实可以办一个家宴给孩子纪念一下。今天你成人了，你的责任重了，你要好好学习，你要爱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同学了，这样更好。对。
0: 其实说了半天，还是一个平常的灌输，
1: 对，
0: 和最重要的就是亲情的关系和联系。不管吃什么，实际上吃什么不重要，
2: 不重要了
0: 啊。一个是告诉孩子你现在的责任，
2: 对，
0: 你的变化，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还是这种家的感觉，
2: 家的感觉，
0: 这种亲情的这种延续，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吧？革命不是吃吃喝喝，咱吃什么不重要，
2: 你要请他吃饭。
0: 对，好了，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伟大不能被计划，未来也不能因为一次成人礼就定型。跨过人生的18岁，未来呢，一切都无限的可能。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场聚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向阳，
1: 到，
2: 到长生，到，
3: 王铁柱，
4: 到，
3: 李青山，
5: 到。
3: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2: 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 我削死他。我
2: 假戏真做，
3: 干啥？我傻戏。
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5: 张磊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6: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5: 成
6: 了世界泳坛之巅。
4: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当前全省各地粮库正如火如荼地敞开大门收粮，而今年的收粮现场，智能签样、害虫智能预警系统等黑科技的应用，更为每一粒入库的粮食加上了安全锁。
1: 记者在位于郑州新郑市的这座战略储备粮库看到，运粮车一进门，全自动智能签样机就会通过雷达自动识别车的大小和尺寸，按照预设方案抽取样品，然后样品通过气动管道直达检测室，进行含水量、容重、虫害风险等检测。
2: 对于储存周期在3到5年的战略储备粮来说，它最大的隐患就是藏在小麦内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隐蔽性的害虫。以往呢，都是等成虫出现之后再进行消杀。现在通过手里这套隐蔽性害虫感染二氧化碳快速检测装置，可以提早判断它发生隐蔽性害虫的风险，做到提早发现、提早处置。
1: 从箭虫材质到胃病先防，目前这个由河南工业大学研发的检测方法已被纳入 ISO 国际标准，成了全球通用的方法。同时研发团队还研发了一套集实时监测、早期预警、智能决策于一体的害虫预警系统。
3: 有毒气啊，放在粮面上面，虫子如果进到有毒气里面以后，它就可以在这上面看到监视平台上虫子进入的状况，一定时间呢它进入这个数量是多少，跟那个数量的怎么对应，利用有效基温计算公式就可以预测它的种群数量。
1: 目前这套害虫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已在国内30多座粮库投入使用，再加上粮仓内的实时温度湿度智能化监控系统，就能做到全流程降低粮食霉病虫害风险，确保每一粒入库粮食的安全。
0: 确山竹沟被誉为中原小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在这里设立，刘少奇在此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开班授课培养骨干，为中原革命积蓄力量。
4: 这里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1938年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竹沟设立，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竹沟成为我党抗日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
5: 1938年的9月到11月，党中央呢在延安召开6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思想，在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当时化名胡福，率领中原局一行从延安出发，1939年1月28日正式抵达竹沟镇。
6: 在确山竹沟，刘少奇写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举办军政教导大队和党员训练班，亲自为学员授课，主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重要报告。
5: 当时在教导大队呢，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睡有金丝床，盖有银丝被，吃的雪花饭，喝的碧玉汤，千辛万苦难不住，不杀鬼子不返乡。其实就是当时吃的这个野菜汤，睡的就是柴草垛。学成毕业之后呢，也是被派往了大江南北，战斗在中原各地。
6: 为加强中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刘少奇在竹沟完善中原党组织架构，向豫南、豫中、豫西大批量输送党员干部，竹沟成为中原抗战的党员摇篮。
7: 抗战时期，竹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新四

0: 均二十和四十、五十的机干队伍均诞生在祖国，先后培训党政军骨干3000多人，其中党员2200多人，从而使祖国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制胜点，祖国也因此被誉为小延安。
1: 河南各地依托资源优势，让特色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盛夏时节，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盐店庄村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季，连片的桃树郁郁葱葱，白里透红的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就在桃林间穿梭忙碌，采摘装筐。紧邻桃园的交易市场里，过秤、分拣、装车秩序井然，一车车鲜桃从这里启程，发往全国各地。
3: 一个卖的3.5块，一亩地会弄30千斤，俺种14亩地，一年弄个13-14万。
2: 盐店庄村地处黄河北岸，过去是典型的滩区村。10多年前，村里开始引导村民种植桃树，从最初的几十亩试种，到如今家家户户种桃，总面积发展到10000多亩，成为豫北最大的集中连片桃树种植基地之一。自6月中旬仙桃上市以来，交易市场平均每天有80万公斤的仙桃发往郑州、北京、新疆等地，部分精品桃还出口到俄罗斯和东南亚。
4: 来了好几年了，我们发新疆，每年过来，这个品质算可以了，价位也合适，非常受市场的欢迎啊，不愁卖。
2: 为方便仙桃储存，今年当地还在村内规划建设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味农服务中心，涵盖精品桃分拣包装、电商直播销售、冷链物流等功能，打造自有品牌，提高附加值。
5: 下一步准备在完善下冷链和电商这一块，让黄河滩的桃卖得更好，走得更远。
2: 进入夏季，濮阳范县张庄镇陈楼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花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村民们穿梭花丛，采摘优质花蕾。
6: 每一天都上这个来揪个十来斤，就是一斤就是4块左右，也不耽误做饭，也不耽误接孩子。
2: 金银花又名忍冬，花开青白渐变，次第金黄，兼具药用、观赏和生态价值。今年范县雨水充沛，金银花长势喜人，花苞饱满，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当地采摘周期从5月中旬可持续至9月底，盛产期每亩施花产量可达800余斤。
7: 全县林下金银花种植面积1000余亩，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立足生态资源，依托国家储备林项目，当地盘活林下空间，探索林药、林苗、林菜多元化林下种植模式。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总面积达5万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昔日闲置林下地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7: 下一步，我们将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积极对接精神加工企业，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真正把林下金银花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6月23号，漯河市2026年千行百亿大舞台技能季自主移动机器人大赛在漯河技师学院开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熟练调试设备、编写程序、操控机器人，完成各项竞赛任务，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科创能力。评委按照竞赛标准，从操作规范、任务质量、完成时效等方面综合打分，评选出1、2、3等奖，并现场进行颁奖表彰。
8: 今天比赛还是比较激烈的，我们的路径规划的更迅速、更短一些，然后我们机构动作的话是延时更少一些，这两点就是我们的优。
1: 本次大赛紧密对接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需求，聚焦机器人实操应用，为青年技能人才搭建了切磋交流、比拼提升的实战平台。
9: 队伍得到了提升，我们下一步将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去提升我们自己的业务能力、教学能力，包括学生的技术水平，助推更多领域应用成果转化落地。
2: 根据往年情况，6月25号0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 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记仪表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

0: 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计划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全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郑州市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6月26号在郑东新区商业中心举办，将提供包括新媒体运营、项目经理、运营总监、电子商务等8500多个岗位。招聘对象主要为英网界青年人才、高校毕业生、转岗求职青年、技能型人才等。
1: 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新安县京子仙山，欣赏云海翻涌、山峦隐现的天然水墨画卷。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0: 其实我的判断呀，这五人当中，这个应该就是共产党。海城，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其他四个人，嘴角、眼角都有出血，包括身体中弹的情况。 符合人被子弹近距离击中、受伤死亡时候的基本表现，而只有这个人，虽然他嘴角有血，但是眼角是干净的，而且身上的枪口有类似于补枪的迹象，所以我怀疑他是死后被人补枪的。
2: 厉害啊，这都看得出来。
0: 死者嘴里有苦杏仁的味道，应该是中毒，氰化。

0: 我这死，你想啊，郑秘书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抓住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随便就弄死呢？所以，一定是这个共产党服毒自杀，然后郑秘书在他死后补的枪。就是说，他就是共产党还是好事？
1: 我是这么个判断。
2: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死都死了，补枪有什么用呢？哟，
3: 方副处长，厉害，厉害呀！
4: 李主任，郑秘书，调中小计，让你们见效了。
3: 方副处长，过谦了。
4: 这些共产党啊，确实都有过人之处。不过，死虽然死了，但好在海潮自杀之前，我们已经从他口中获得了关于杜鹃的重要线索。那就太好了，我就说嘛，李主任亲自调郑秘书过来，肯定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啊！哪里哪里哪里，根据海潮提供的线索，杜鹃。 现在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
3: 是吗？方副处长，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我一个人，是老叶大半夜给我拽过来的。这海潮要是指认了谁，就不可能是其他人呀。
1: 那你打算怎么为自己辩解呢？
0: 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是莫须有。就如同当年听雪轩女共党指认老叶是杜鹃是一样的啊，或者这海潮提供的线索根本就是模糊不清，郑秘书说的您只是个人猜测，更甚至于海潮压根就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要不然他都已经交代了，又何必服毒自杀呢？是吧？所以我相信李主任和组织上一定会把审查的重点放到郑秘书和他取得的海潮线索上，至于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
2: 郑秘书，我早就说过方副处长人才难得，心服口服了吧？
3: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2: 贾叔，
0: 哎，主任，
2: 正如你所说，海潮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是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希望你不要怪我呀。
0: 主任，您这话说哪去了？您这是又给了我一次自证清白的机会啊。
2: 叶处长，你看看方副处长的心胸，你真得好好学学啊。
3: 学学。
2: 不早了，
0: 哎，
2: 回去休息吧。
0: 好的，主任你也早点休息。
3: 走吧，老方。
2: 哎，家叔。
0: 哎，主任。
2: 我记得当初李正勋那次，你说我给死人擦脸能把死人擦笑了。
3: 没错，老方有这本事。
0: 对，李正勋那次是有这么个反应。
2: 那你看看海潮能给他擦笑了吗？
0: 理论上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0: 行啊，害我，跟我可没关系啊。这招是我能想得出来的吗？都是他们俩主意，我跟你一样就是跑通套的。
1: 别，我是来接受甄别审查的，我跟你可不一样。
0: 行，折腾好几天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你最起码还是个甄别对象呢。
1: 你爱当你当，我可不争这个。
0: 老方，你至于吗？
2: 八个军统被一锅端了，重庆对共产党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绝不是军统的作风。
3: 只能说明有比军统和我们更厉害的角色。
2: 你还是怀疑？
3: 只要问题没解决，我们就必须保持怀疑。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啊。

0: 别忘了啊，欠我一顿酒。
1: 多大点事儿啊，得赶紧睡俩小时上班，主任还得开总结会呢。啊，
0: 走了。哎。

0: 这次由郭大宇遇刺所引发的一系列紧急事件，是76号自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全体同仁在此紧急关头，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最终查获共产党秘密电台海潮。 抓捕8名军统高级潜伏人员，彻底粉碎了共产党和重庆政府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里，我代表特工总部、梅机关，向大家表示祝贺。和平建国的伟大理想一日不实现。 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希望在座的大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继续以高昂的热情、充沛的勇气，全力投入到反蒋剿共、大东亚共荣的斗大东亚共荣。进来，
1: 主任，
0: 现在开会呢，不知道吗？
1: 司机把那小贩卖照例。 被人杀了！
0: 他妈的，还有完没完了？

上，快点，快点，别上。

0: 这么一说，你抓的五部电台里边，是不是有跟帮会有关的人啊？有可能，因为事件有限，当时把精力都用在了海超身上，其他四个还没仔细弄呢。不过你们想想，手上能有电台，那肯定有背景，而且每一个。 都不简单。小万参加过演习，而且我记得他还顺手弄了人家一个戒指。我想，他是被人给盯上了。我们整个76号都参加了。要这么说，下一个死的，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1: 这个难说。

0: 上面写着银饰镶嵌钻，应该就是我说的那枚钻戒，可以派人去把这枚戒指赎回来，看看是不是那五人当中谁的，如果是，就说明我的猜测是个方向。你说呢，郑秘书？
1: 那我先去当铺看看，然后再说。
2: 老方，你可真是咱们七十六号的模范啊！姓郑的这么折腾，不就是针对你吗？啊，
3: 你倒好，还团结协作上了。
0: 郑秘书针对的是杜鹃，不是我。
3: 行，这件事上那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行了吧？
0: 老爷，你要这么说可就生分了。特工总部这个部门，不落井下石，就是好兄弟了。
2: 兄弟，我记住你这句话。
4: Doki，Doki，
0: 西比亚根。
5: 先是郭大爷，现在又是万政府。郭桑，特工总部现在太热闹了吧？万兆林只是特工总部的一名司机，谁会杀死他呢？又把他的尸体放在这里？
0: 我们马上调查，一旦有了结果，我会立刻向四国军汇报的。
2: 这刚刚到现场，哪儿那么快要结果呀？
5: 你例行呢？他怎么没有来？
0: 啊，为了安全起见，主人留在车上，我们一会儿会上车向他汇报的。
5: 他的命就这么值钱吗？马上让他过来。啊，怎么，我的命令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叫他。
4: 老方，
2: 现在是咱们特工总部在办案，又不是宪兵队啊。司国军，你这个命令还真有点问题。
6: 司国桑，没想到你也来了。
5: 七十六号陆续有人死在我们的面前，你居然有脸在车上睡觉，贪生怕死吗？
6: 我大日本帝国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你这种行为。
7: 司武桑批评的是，我一定带领特工机关全力侦办。
5: 叶处长刚才告诉我，现在是特工总部在行动，我的命令有问题，是这样吗？
7: 特工总部是在大日本皇军的直接领导下，司武桑的命令当然没有问题了。
6: 有事，
5: 叶处长，现在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什么？
7: 人都在这儿看着呢，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别在这儿闹啊。
2: 司国军，我跟你讲，
0: 老爷，
7: 嫂子，你借一不说话，
5: 不借。叶处长，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7: 行程

0: 干掉你们三个，整个上海滩没人敢去宪兵队报信。
1: 你信吗？
2: 不信。你杀中国人从来不眨眼，
1: 你可以杀死现场所有的人，但是我不相信
2: 你杀得了我。
0: 小狗，我听人说呀，你们家是横滨乡下，你们家祖上都是给别人当奶妈的呀，啊？
3: 你这家伙算个什么玩意儿，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的？
4: 八个牙肉！
0: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啊！这样，你们俩呀，
5: 拿枪对射，哼！
0: 完事儿以后，各收各的尸。哎，大不了让你们那什么煤机关再弄个特工总部出来，反正我们都是跑龙套的。来，来啊，
5: 是，来，王站长。
0: 要脸是吧？

0: 主任。
1: 王八蛋，你跟谁翻脸？不好跟日本人翻脸。
2: 我那可是为了咱们76号啊。哎，涩谷那巴掌是打在我脸上吗？那明明是打在咱们76号所有人的脸上。
1: 那你也不能跟日本人动手啊，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
2: 他既然敢打过来，我就得打回去啊。我没什么能耐啊，就干点这种糙活。
1: 嘴硬。
2: 再说您不是也没拦着我吗？
0: 那主任，说句实话啊，这是不是该打？这么多个巴掌也算是给咱们76号找回面子了。
2: 哎，老冯，涩谷一小小的准位，下次再闹我直接抽他。
1: 涩谷是个小小的准位，可他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有本事抽整个大日本帝国吗？
2: 我抽就抽，我管。
1: 老爷，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咱们以后啊还是得跟着主人的战略，追求和平救国，忍辱负重。

0: 万兆林死之前，在百岁有当铺当了一枚戒指，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方家叔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抓的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不是牵扯到黑帮，还要再确认。
1: 跟海潮无关？
0: 肯定和海潮无关。
1: 好好，来来来，老张，坐坐坐。方副处长，你怎么看啊？
0: 从这两天的接触来看，方家树这个人确实非同小可。从证据的角度，没有任何瑕疵。那天晚上深夜把他拎到现场，当着海潮的尸体，又是逼问又是擦脸，这个方副处长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 还不止这些，方家树可是带着一家子住在我们的大院，这相当于他是带着瓶瓶罐罐去上战场，全身都是羁绊，还要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和最矫健的身手，携兵家之大忌，心平气和，穿梭于刀山火海而绰绰有余。这个人要是杜鹃，那可真令我佩服到家了。
0: 众人这么说，好像已经承认方家树没有杜鹃的嫌疑了。
1: 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
0: 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
1: 老郑啊，您弄的这个小东西作用不大，麻烦不小，以后还是少弄吧。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手法，这个主任就不要太拘泥了吧。倒是那个叶处长好好的把我的办公室弄了个底朝天，我都不想告诉你这些。
1: 叶星城那个兔崽惹急了他，连日本人都敢打，我管不住，所以才劝你少招惹他。
2: 那么多个大嘴巴，
0: 日本人可绝不会白挨啊。
1: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这是规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要紧。

0: 阿正，那个傅北红真的和你联系了
1: 啊？海超的那封电报虽然给主任添了不少麻烦，但他是引火烧身，还打进去八个军统，现在连一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傅北红也请了出来，主任还是最后的赢家。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过是见钱眼开罢了。他那个梅花油吹得神乎其神，真要让我掏老本，必须得拿出真东西才行。
1: 明白，我会尽快安排见面，有没有东西先捏在手里再说。
0: 八个军统的电报，我把重庆和共产党都得罪死了，希望那个傅北红只有他自己吹的那么有用。
2: 什么情况啊？
3: 这个李和平最近在南城金烟馆露面的次数很少，我们盯了几天终于把他给捞到了。
4: 然后呢？
3: 大哥，这个看了照片你先别激动。
4: 他在监视苏小姐啊？
3: 只是怀疑，我派的兄弟也就见过这么一回。
4: 我第一次发现他也是在苏小姐家楼下呀，
3: 所以我想着赶紧过来跟大哥汇报一下。
4: 行，别人的龙套跑了，该忙忙自己的事儿。你找的人没有咱们76号的吧？
3: 没有，大哥嘱咐过，我找的全是道上的兄弟。
4: 好，苏小姐的事情除了我以外不能跟任何人说。
3: 好。
4: 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何方神圣。通知你的兄弟，等这小子再出现直接给我动手。

0: 家里有新的任务，被捕的八个人，两个壮烈牺牲，三个顽强抵抗，还有三个叛变投敌了。
1: 是要组织营救吗？营救的事情，家里和单独排练上进行。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
0: 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1: 对七十六号，对日本人实施报复。银狐下了死命令，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辰。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南燕的出现让叶星辰。
2: 和李立行貌合神离，今天又发生了叶星辰打日本人的事儿，
1: 银狐认为这是个最好的事情。
0: 千万不要小看了叶星辰，他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简单也好，复杂也罢，我必须完成任务。

0: 苏小姐啊，坐。
1: 大忙人啊，跑前跑后的，多少时间没见你了都。
0: 忙什么呀？就是帮别人跑跑龙套。
2: 打了日本宪兵那么多个巴掌，这叫跑龙套啊？
0: 苏小姐都听说了。
1: 这么大事儿，谁不知道？
0: 他们见着我呀，躲着还来不及呢。就苏小姐你还要往我身边走。
1: 什么意思呀？好心来关心关心你，怎么着还挑眼了？行。
0: 没有。我这不是感谢苏小姐关心吗？
1: 有你这么感谢的吗？
0: 行。这么着，晚上红帐夜总会我请客。
1: 今天我不想喝这种酒啊。

0: 事儿，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就过去的，自己当新娘。
1: 多谢苏小姐关心，都在酒里了。
0: 你怎么想的？跟日本人动手？
1: 是他们先动的手。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事，这租界里啊，法国人、意大利人我都动过手。
0: 那日本人跟他们能一样吗？就问那点面子。
1: 我不就剩下这点面子了？就算是狗，它也有呲牙的时候吧。啊，其实也不是光为了面子，就当是为了你。
0: 哎，你打住啊！你要出什么事儿，我可不背锅。
1: 有你这份担心，我做什么都值。
0: 你想点正经事儿吧，就知道耍嘴皮子。
1: 想有什么用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再喝一杯，表示感谢。

0: 苏小姐。
1: 嗯。
0: 你跟那个，就是那个。
1: 方家说。
2: 还说呢。今天在院子里，就来找我说话，说什么最近不太平，叫我小心一点。我当时就烦了。
0: 他这人可太没意思了。
2: 我已经分手了，还给我黏黏糊糊的。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呢，倒也是识趣儿，马上就走了。
0: 你不会对他还有意思吧？
2: 其实，我还挺愿意听人跟我说这些嘘寒问暖的。不过不是他。
0: 是我吗？
2: 我想来想去，怎么除了你，我也找不着别人了呀？
0: 苏小姐，你刚才一进门就应该先说这个呀。
2: 这我干嘛？说话呀！
0: 我嘴笨，话不太会说。不过我现在真是高兴啊！
2: 高兴就好，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啊，日本人的事儿自己当心点。
0: 那都不重要。嗯，别光说我了，苏小姐，你最近要小心一点。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2: 谁呀？
0: 我还不知道是军统还是共党，不过已经派人去查了。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在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我找到。

0: 个物件让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曾在你的住处附近出现过。
1: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啊。
0: 有我在，你放心。
1: 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眼前这关吧。
0: 都说了那不重要。哎，

0: 次再来。
1: 嫂子，给找个包间。
0: 周宇，
2: 哎，
0: 带叶署长他们进包间。
2: 哦，好的。叶署长，您这边请。
0: 啊，这边请。
3: 行了，发现郭大宇睡的地方，咱们只找到一副眼睛，能跟到现在，你小子算不错啊！
4: 没想到这小子贼得很，我们真的是就差一丁点就抓到他了，大哥。
3: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啊？
4: 大哥，你吩咐的事儿，我绝不敢有半点马虎。
3: 这条线索暂时断了。还是要追下去，绝对保密啊！
5: 是，大哥。
0: 叶署长，四虎来了，在门口等你。他还带了好多审问品。
3: 四虎，
5: 大哥，绝对不能出去。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 大哥，

0: 这么大阵仗啊！
1: 秘书长，特工总部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整体，绝对不可以出现分裂。

0: 要对此
1: 负责。
2: 有色国君，我得给你道个歉。
3: 住手！
4: 住手！
3: 我负责。
4: 我的错，不就是几个大嘴唇吗？

0: 大日本皇军最讲究公平公正，
1: 你打了我的士兵那么多个耳光，
0: 所以今天
1: 必须打回来。
0: 继续。
2: 大日本皇军，你别那么小气嘛。
0: 不小气，我们可以帮你。
3: 来，
4: 住手！
2: 苏小姐，你怎么来了？
0: 苏小姐，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中国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这样不过分。
4: 色谷正带人在这打叶星城嘴巴子呢，你赶紧跟李主任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5: 我估计李立行知道这事儿，找他也没有用。这样吧，你去厨房弄个火灾的假象，一定要有烟冒出来，我马上就来处理。
6: 特工总部隶属于梅机关，您的宪兵小分队也是隶属于梅机关，大家都是同一个上级，这属于内部矛盾，没错吧？
0: 没错。
6: 那既然是内部矛盾，就应当双方负责人都到场呀。李主任是我们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您是梅机关在76号的代表，就应当双方都到场，才能够各自决定如何惩治自己的下属，对不对？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

0: 了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啊、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抓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特工总部隶属于煤机关，您的宪兵小分队也是隶属于煤机关，大家都是同一个上级，这属于内部矛盾，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既然是内部矛盾，就应当双方负责人都到场呀。李主任是我们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您是煤机关在七十六号的代表。
1: 就应当双方都到场，才能够各自决定如何惩治自己的下属，对不对？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双方上级的同意。为此，我和李主任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磋商，他完全同意我对叶处长进行的惩戒。为此，他还答应过我今天会到现场亲自督查。李主任，李主任。 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来呢？

0: 最近不安生，保护的暗哨你加了没有？
1: 按您的吩咐，我增加了一倍。
0: 找几个人把聂大姐送回老家去，越快越好，留在这儿是个累赘。
1: 是。

0: 村长，那个，
1: 叶处长，
2: 站！
3: 反正你的心怎么了？
2: 你说的？
3: 四虎，这个王八蛋！
2: 住！他说是你同意的。
3: 四虎说是我同意的，你就相信了？
2: 我相信。
3: 我李立行对天发誓，绝对没有！你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我耳光，我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你耳光。
2: 那你还是同意他打我？
3: 小程，我们都是在日本人的手下，
2: 那你就同意他打我呀？啊？
3: 那不是我的意思呀！
2: 行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我说的那不是我的意思。
2: 你这样说最没意思。
3: 你们都来逼我，我容易吗？啊！和平建国说的就是忍辱负重，你们呢？你们有什么本事？叶先生告诉我。啊！你他娘的还是我的自家人，那你也来逼我？你要打四虎的耳光也好，你要打老子的耳光也好，你他娘敢有本事的实质啊！啊！不要搞了呀！不要搞了呀！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好了。
2: 都死了，你都死不了。

0: 别说，
1: 别说，
2: 宋王子，别问啊，千万别问。
1: 叶处长，

0: 多大点事儿啊！我送娘家。
1: 别动。明天送我上班。

0: 这些个嘴巴子打的呀，算是把李立行和叶星城彻底打散了。
1: 可骚鹿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破叶星城了。
0: 虽说军统这些下作手段挺让人瞧不上的，可都是女人。想想这个苏小姐，真不知道是该敬佩还是该鄙视，毕竟是为了对付日本人。
1: 之前郑飞兄来找我写孩子的事情，无意中给我透露了一个叶星城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叶问天。
0: 叶星城的侄子？
1: 叶问天不是叶星城的侄子。
0: 那还能是他儿子？
1: 你说对了。叶星城知道了李立行在别人面前说这个，他杀了李立行都有可能。这是李立行跟叶星城之间最后一块遮羞布了。
0: 搞了半天是他和他嫂子的孩子。哎呦，这对叶文天这孩子可真是太难接受了。
1: 叶文天知道了，孩子是无辜的。

北侯先生，久仰大名，李主任。这是我们说好的定金，傅先生请过目。

0: 这是我论文的开篇部分，李主任，您可以上专家去研究一下。论文的全部呢，要等我实验结束以后才能完成。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抽筋全部抽稳齐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实验完成。
1: 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我是个科学家，我相信我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要不是着急来上海见李主任，恐怕我的实验早已完成了。我的理解就是还没有完成。
0: 做事的作风一贯是严谨的，
1: 我的作风也很严谨。

0: 技术感兴趣。李主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专程来跟你合作吗？
1: 因为我出的价最高。
0: 因为我相信李主任的人品，更相信李主任和日本人和重庆的关系。
1: 不说这些虚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胡先生不要辜负了我的人品。
0: 你的眼睛，那好，就请留人在上海给我安排吧。
1: 这些都好说，一切就交给郑秘书，静候佳音。
0: 好。

0: 谢谢处长。
1: 李处长，
2: 哎，
3: 可以收了。
2: 老叶，哎，找我。
3: 坐。
2: 干嘛那么着急来上班啊？我还以为你怎么着也得歇两。

0: 救火车的事儿，谢谢啊。
1: 什么救火车？什么事儿？
0: 你看这是谁也不得罪啊。
1: 太巧了，就那天起火了。
0: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兄弟我欠你个人情。来，一样的，干了。
1: 我好像比你多一点啊。
0: 滴水不漏。
2: 方副处长好。
3: 苏科长，文件全都回来了，得麻烦您给我签个字。
4: 把这个月所有的电报都归纳汇总给我。
5: 好的。
3: 我张茶接送了，进步够快的呀。
4: 家里还觉得动作慢吗？
3: 现在的时机，你的行动，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千万不能再拔苗助长了。
4: 明虎只在乎结果，不考虑别的。
3: 杨璐，你跟叶星辰接触了这么久，你知道他对你的诉求绝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如果只是为了结果而勉强，我觉得反倒是适得其反。
4: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银狐肯定压力也很大。
3: 反正银狐这招真的是失策，我们原来的策略多好，若即若离，现在倒好，一旦继承了事实，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了暧昧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
4: 军令如山，我有什么办法？那你说怎么办？我现在已经退不出来了。
3: 找机会去跟银狐汇报这件事情。
4: 还有一件事，李和平可能已经暴露了。叶星辰向我透露的，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3: 李和平一直跟你保持联系，如果叶星辰完全掌握李和平，那你就真的太危险了。
4: 我已经通知了李和平，让他暂时保持静默，也已经向银狐汇报了。如果叶星辰拿李和平来威胁我们的安危，那我们会派人绑架他的侄子叶问天进行要挟。
3: 绑架孩子这种事情也太不光彩了吧。
4: 要是真的出了问题，你们家乐言还有小石头会被送进优待室折磨。你自己二选一吧。哦，还有傅北红。
3: 傅北红怎么了？
4: 有消息称傅北红已经到了上海，而且跟吕立新已经有了接触。
3: 看来海潮电台真的起作用。
4: 无论美化有的研究成果真实与否，事关重大。银狐指示让我们留意一切可疑的线索，争取摸到傅北红的踪迹。
3: 这个傅北红有什么特征吗？
4: 这个人平时身躯简出，也不爱抛头露面，没留下过什么照片。但是据说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右腿有一点残疾。
6: 大哥，我彻底想明白一件事。这个日本人就好比是大腿，咱们就是胳膊，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忍一时之气。
0: 喝了半天。

0: 你还是没搞明白我为什么生气。
1: 我能不明白吗，大哥？但是主任跟你毕竟是亲戚，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2: 放屁！

0: 感谢兄弟们今天来陪我喝这顿酒啊，我心里记着呢。
1: 说啥呢？
0: 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我叶星城在特工总部那就是光杆一个啊，你们要是愿意继续跟我干，我欢迎，要是不愿意就另找高枝，我也不拦着。
2: 愿意
3: 大哥干，
2: 愿意大哥干。
0: 好，以后我做事可能要换个章法，你们都要注意了，晓得吗？
4: 晓得。
5: 陶冶兄，
6: 老郑，
5: 按照主任的安排，傅先生已经落实妥当。
6: 这次我是赌上老本了，希望我赌的没错。
5: 陶冶兄。不是真的要掏一千万吧？看我，看破不说破吗？
6: 这次辛苦郑兄了，本来校长当得好好的，临时被我拉来帮忙。
7: 哪里话，咱们多少年了，一起同窗的交情可不是白说的哟啊！
6: 你的办公室和宿舍我给你留着。
5: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明白主任的意思，现在在76号，我确实也没什么可施展的了，是时候回归本职，帮主任把该盯的盯紧，把该照顾的照顾好。
6: 不止这些。
5: 哦，主任有新计划了？
6: 方家树的女儿和儿子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定学校呢。
5: 哦，是啊。
6: 我希望郑校长为乐言安排一个好老师，对乐言多多照顾。
5: 主任的意思是，
6: 我要给方副处长重新介绍一下，郑南燕，郑校长，西林公学的常务副校长，来咱们这儿，是我专门请来给我帮忙的。
8: 哎呦，郑秘书这是真人不露相啊。
5: 惭愧惭愧，忙没帮多少，没给大家添乱就好。
8: 您这话太谦虚了。
6: 我请方副处长来是因为郑兄马上就要回西林公学做他的本职工作了。你们家的小姐公子不是一直没有选定学校吗？我觉得西林公学就很合适嘛，正好郑兄又是那里的副校长。今天我也没跟你商量，就和郑校长说了，乐言和小石头免试入学，方副处长觉得怎么样？怎么，方副处长不满意啊？
8: 不是，是我完全没想到啊，俩孩子上学这样的琐事，主任居然给安排好了，还有郑秘书熟人照应着，这太完美了。
5: 方处长满意就好，我回去立

0: 安排老师上门家访，孩子交给我们，您就放一万个心。放心，我肯定放心。是要拿孩子们当人质啊！嘘，小声点。这个郑大爷，他当他的狗特务、狗汉奸还不够吗？还要当什么校长？这就是明摆着在对付你。
1: 这是李立行随手下的一步散棋。北营和小石头确实该上学了，而西林公学也确实是最好的学校。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拒绝，都会露出破绽。
2: 那就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1: 老唐，我知道你担心孩子，我也担心。但是李立行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无法拒绝。

0: 你好，请问这里是方处长家吗？
1: 是。
0: 啊，你好，方副处长，我是西林公学负责招生的督导主任宋海平。我受郑丹印校长的委托，来给乐言同学做个入学家访，想跟您交流一下令爱和令郎上学的事情。
1: 幸会幸会，快请进吧。
0: 哎，谢谢。
1: 这是我太太陶玉玲。
0: 啊，方太太好，坐。谢谢。
1: 乐言，乐言，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林公学的宋督导。西林公学离我们家很近，也是上海最好的学校。
2: 宋督导好。嗯，
0: 乐言同学好。
1: 坐吧。
0: 谢谢。
2: 我可以听吗？
1: 当然了，你以后也是要去上学的，你们俩都坐下好好听听吧。
0: 那方处长，在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之前呢，我想先了解一下令爱的情况。他是小学毕业，准备上中学了，对吗？
1: 是。
2: 请问您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吗？
0: 我们西林公学呢，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办的学校，所以呢，跟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好，打扰了，那您继续。
0: 方副处长，那既然令爱要上中学的话，那我身边这位老师以后就是令爱的班主任了。
3: 您好，方副处长，以后我会经常和令爱打交道的，您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的。
1: 那方某就先行谢过了。请问老师贵姓啊？
3: 免贵姓唐，唐心如。
2: 唐老师好。
0: 唐老师，喝茶。
3: 谢谢。
1: 唐老师，那以后乐言就拜托给您了。
3: 放心吧，

0: 唐兴如怎么会来呢？啊，他是李承勋的未婚妻吗？
1: 他是西陵公学的老师，西陵公学不会有两个唐兴如吧？
0: 这么说来，可就不是什么随手下的三妻了。
1: 刚说腹背红要了方向，唐兴如就送上门了。李立新手里的牌可真不少啊。 叶星城找了他半天，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其实李立新早就掌握了，只是一直暗藏不露。现在这个时机，从我们这儿抛出来合情合理，就好像让安排乐言和小石头上学一样。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如果没有问题，那就一切正常；如果有了问题，就变成了随时随地的考验。
2: 可是我们有问题，
1: 老陶。 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0: 现在唐行如这些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就可以安全地转移唐行如，了却李正勋同志的心愿。
1: 他身边肯定已经布好陷阱了。
0: 知道是陷阱，我们也必须得往里跳。
1: 我们跳就跳了，可是乐言呢？小石头呢？乐言要是去上学，他就会每天跟唐心如在一起，也就是说每天有无数个特务盯着他。

0: 郑校长，麻烦您了，还来接我们。
1: 哎，别客气。我这次出差外调啊，时间太长，这刚回到学校，好多工作啊，也得赶紧衔接上。
0: 是。
1: 哎，你们怎么样？方副处长和他家人没有为难你们吧？
2: 虽然一开始有些紧张，但是方处长和他太太看着挺和善的，倒也不让人那么害怕了。
0: 是。
1: 唐老师，你还是太天真了。方家树外号笑面虎，他们情报处的人那可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呐。这位方先生还懂医，专门在刑讯室救治那些被打得死去活来的犯人。别人救人是为了解决患者的伤痛，笑面虎救人是为了让人清醒过来，然后再继续体味刑讯的痛苦。
2: 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主动上门。
1: 你以为是学校想主动吗？是没办法，都是上头施加了压力的。
2: 谁施加的压力？
1: 哎，莫问国事，莫谈政治。你啊，别想那么多了，只要记住，上头的都是爷，人家让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这么办。嗯。
3: 杭州的通讯员快到小汤圆来了吧？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方案，让老赵他们马上落实，以最快的速度渗透进西陵公学，珍珠转移唐兴荣的计划。
2: 好。
3: 还有一件事情，军统刚刚得知傅文红可能到了上海，郑南也就被李立新调走了。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4: 你是说郑南也被调走跟傅文红有关？
3: 我也只是猜测。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得更加留意。你通知老赵他们，也得留意，一起监视西陵公学的郑南燕和他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这么倒霉的事情，让你这么一说，倒成了好事。
3: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好与坏是可以随时转化的。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再也不要变坏。
3: 回来的，相信我，这一天一定会来。

0: 大哥，
1: 最好是好消息，老子现在不想听到坏消息。
0: 我发动了道上所有的兄弟，又摸到李和平了。

0: 其实这小子还有一个掩护身份，是开纳路一家唱机店的老板，之前差点被我们抓到，我本来以为他会躲一阵子，没想到他还敢回去，这回他绝对跑不掉。
1: 死眼狗。
2: 好啊，
1: 哎，你跟着那个李和平有没有再见到过他跟苏小姐在一起？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1: 带路。

0: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1: 这儿有余叔岩的《空城计》《乌盆计》《余藏剑》都有。
0: 嗯。哎，您先看一看。
2: 好。

0: 这唱机是现实公司的，其实就是美国维克多公司生产的。您看这个外壳，下次再来啊。
1: 哎，
0: 这外壳是全金属的，看着就比较高档啊。我们这儿唱片也很全，大中华、胜利、百代都有。您要是给孩子买，我们这儿有儿童唱片《葡萄仙子》《蝴蝶姑娘》《小小画眉鸟》。先生要喜欢京剧，这边有梅先生的《太真外传》《天女散花》，这边是余淑媛的《空城计》《乌盆记》《鱼塘剑》。
2: 放个水听听。
0: 哎，好。

0: 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

0: 有营养。
1: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3: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4: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7: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0: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2: 我每天都在吃。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

0: 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信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8: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7: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 他离你

0: 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初升的太阳在海面上洒下金色的波光，海岛上的东村热闹了起来，一道道炊烟升起，闯海人家在忙碌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1: 清晨的东村浸润在一片独属于海上人家的烟火气当中，归港的渔船刚刚带回满载的鱼鲜，人们坐在自家门口，或是开好礼沾豪牌晾晒各类海产，或是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靠海吃海的东村人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尽情享受着这片海洋带给人们的丰富馈赠。
0: 当闯海的渔民归航休整时，日出而作的豪农们则开始从码头出发，驾驶着一条条小船驶向各家各户的豪牌。东村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龙门岗镇，钦州市西侧的毛尾海，100多个岛屿如同洒落海上的明珠，其中面积最大的龙门岛上坐落着东西南北4个村庄。这里小岛环列，水道交错，特殊的地形地貌被称为龙门72经。龙江一曲绕盈威，水满堤罗晶晶开，古人曾经这样描述海湾里的美景。如今这片海面上更增添了一行行一列列养蚝的浮牌，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村民苏建辉是东村的养蚝大户，养蚝已经20年，他每天都要去蚝牌上忙活一阵。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蚝牌，它有多大规模呢？
2: 100米长，12米宽，就是大概1000条木，900多条木左右。
1: 整个面积是多大呢？
2: 整个面积就是大概是2亩地，现用的海地就2亩。
1: 哇，
2: 一个牌。
1: 像这样的一个牌可以养多少蚝呢？
2: 就是最多养的最少的是12000左右，最多的可能达到14000到15000左右。
1: 15000串，能拿起来我们看一看吗？
3: 可以。
1: 哇，这么多，这一串上面有多少呀？
3: 起码切个有20多个30。
1: 哇，这个。

0: 发展的像那么快的，就是生活逐渐慢慢提起来了。
1: 这样一条豪牌能带来多少收益？
0: 25万左右，要什么起来人本，就是可能你自己能拿到15万左右。
1: 那家里如果是10条豪牌，那就是100多万、200万啊。
0: 肯定的，这个肯定的。就是你家的牌也多，你收入也更加多。
2: 靠着大豪养殖，东村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2020年，青州市的大豪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0亿元。作为大豪主产区的东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0万元。村里家家户户都建起了3-4层高的新楼房，购置了突突响的快艇。回家有楼，出海有艇，上岸有车。东村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中国大豪之乡的美名也传播到了4面8方。生活好了，东村人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传统。村庄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建有一座景公庙，每到重要的日子，村民们都会前往祭拜。
3: 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每个月的初1和15，啊，这两个节日，还有平时渔民出海呀，他坐船出海的时候啊，他要经过这个景公庙的时候，都要祭拜，烧香祭拜，什么放鞭炮。
2: 庙里供奉的景公，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名叫景惠，是清朝时领兵驻守龙门岛的将领。东村所在的龙门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海防重镇。据《明清州志》记载，东经崖山、乌雷头而达合浦，西经冲轮、周敦而达交趾、永安州，此清州之要害地也。从这里往南，出清州湾外海，可直接驶入南海和印度洋。往北进入毛尾海，便可直抵内陆，如同一道龙门扼守在中国南部海域。明朝时，朝廷在这里设置了水师营龙门寨。荒僻的海岛上，长期驻守的官兵和他们的家眷建起房屋，耕种捕鱼，慢慢扎下根来，围绕着军营四周形成了一个个村庄。清朝时，岛上设置了龙门水师节。雍正年间，1600多名官兵在副将景惠的带领下驻扎龙门岛，与村民们比邻而居。毛尾海岛屿众多，时常有海盗盘踞荒岛，抢劫过往船只。龙门岛上的村庄也常常被海盗袭扰。为加强海防，景惠带领士兵修筑工事，坚持海上巡防，为过往船只保驾护航，深受渔民爱戴。他常常对部下说，守土之责是将士之使命也，责之愈坚，义之愈坚。将军的话既是对士兵的激励，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0: 京雍正五年的冬天，天气格外恶劣，海面上风起云涌，行船十分危险。可仅会知道，这样的海况往往是海上的亡命之徒趁机作乱的时机。维护渔民周全，他不惧风浪，坚持日日出航。
1: 当时呢，他也明白天气是很恶劣，海上的天气风高浪大，要比较危险的。但是呢，景公呢，他就对他的部下说：“他说风再大，再危险，我们也要出去，我们不能够畏难而缩，这个是我们的职责，必须要出海。”结果呢，在海上遇到大风以后，他已经遇险了。
0: 景惠遭遇海难牺牲后，村民们在岛上为他建起了这座景公庙，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庙门上悬挂着一副对联：“忠诚招日月，显赫镇龙门。”人们希望守家卫国的将士能继续护佑海上的平安，也在浪涛声声中把不畏艰险、守土有责的故事讲述到了今天。
2: 所以当地人实际上非常崇拜景公，一方面是因为他可以传说中保佑咱们的平安，更重要的是也是景公身上这种精神啊，
1: 彪悍和勇敢啊，还有那吃苦，就是那种精神。
0: 如今的东村人大多是当年戍边将士的后代，他们传承着军人的血脉，在风浪里驾船行舟，捕鱼为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守护家园的还有东村附近生长着的红树林。今天的人们早已认识到，作为珍贵的海洋卫士，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陆交错区生产能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生物多样性、固碳储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还不清楚红树林对于环境的保护意义。村民廖崇兴常听村里的老人讲起那时候的事情。
3: 就是不经意间呢，就已经给破坏了。
2: 怎么会破坏掉呢？
3: 他就是把它拿当柴火烧嘛，他没有柴火，当时没有电，没有燃气的时候，他只能靠那个红树林那个枝干，把它砍了那个红树林的枝干当柴火。
0: 在没有耕地、林木稀少的东村，砍些红树当作柴火，对于那时的村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随着红树林面积日益减少，环境危机渐渐显露了出来。不久后，一场超强台风袭来，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人们开始意识到红树林的重要。
3: 1958年一场超级台风石碱整个龙门，当时呢就是有红树林这一块保护的那些没有受到侵害，那些已经砍伐过红树林的那些滩涂啊，还有些那些海堤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样子呢，就是唤醒了人民这个去保护红树林的意识。他就是要那些像现在建那个防洪堤、那些挡浪石这样子，它就起到那个保护作用。
0: 生长在海岸边的红树林，凭借发达的根系，能够防风防浪、稳固堤岸、减轻台风的危害。一片天生天长的树林，居然有这么大的好处，了解以后，大家都惊叹不已。亡羊补牢，为时不晚。20世纪60年代，东村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采来红树的种子，在一次次退潮的间隙种下幼苗。
3: 一切都是从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又没有什么样板可供你参考，只能凭大家一腔热血去进行这项工作。再过了一个把星期一去看，全部种子都给推完了。

0: 被潮水冲走了。
1: 被潮水冲走了，根本找不到一点种植的踪迹。有些呢，就是那个感情丰富的人，就是在那里真是嚎啕大哭。你满腔的热情，换来了就是一点失望都看不到的那种绝望的心情。
2: 人们带着希望而来，又带着失望而去。然而，哪怕再难，倔强的东村人也从没有想过放弃。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土办法：把小竹子先插到土里，定好位置，红树苗便可依附竹子生长，解决了潮水冲走幼苗的问题。然而，由于红树林的生长特性，想要再次成林，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1: 那个时候根本上大家是看不到成效啊，它那个根是先长在土里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红树林它那个芽才长出来，所以你一两年很难看到成效的。
2: 广西人常说，滴水积成河，粒米积成箩，而在东村人看来，世世代代护佑家园的红树林不能毁在自己这一代人手里。即便短时间看不到希望，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让红树林重获生机。转眼60多年过去了，靠着代代海岛人的接力，也靠着科学种植和新技术的应用，如今东村附近的毛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已经扩大到5010公顷，是全国面积较大的岛群红树林区。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里，近可看清澈的海水中鱼虾蟹贝和谐共生，远可望见白鹭海鸥在林间树梢飞翔嬉戏。半隐半露的红树林就在龙门72经的山环水绕里，形成一道奇特的自然景观。
3: 那红树植物它有非常强大的根系，它能够防风消浪，那它也能够维持这个生物多样性。那我们把红树林保护好了，就可以来发展这个海洋的生态养殖产业，当地的村民也可以得到红利。
2: 凭借着能净化海水的红树林，东村附近海域水质逐年改善，浮游生物也多了起来。当看到野生大蚝长得越来越好，靠海吃海的东村人有了新的想法。在过去，东村人常常捕采野生大蚝用以改善生活。每当海水退潮，村中的妇女们会三五成群，手拿榔头铁棍，到海中翻石打壳取蚝，俗称打蚝。而水性好的男子则会驾着轻舟，腰扎网袋，潜到海底礁石深处采捕，俗称潜蚝。捕采野生大蚝全凭运气和经验，为了获得稳定的产量，20世纪80-90年代，东村人开始试着用泥田插秧的方式养殖大蚝。他们在竹子表面抹上粗糙的水泥，或者直接用水泥柱子插入滩涂，让蚝苗很容易吸附上去，慢慢长成大蚝。村民苏桂金那时也用这种方式养上了蚝，直到今天，虽然家里也有了蚝排，他还依然保留着一小片泥田。
4: 一些木呢，有一点1.5米的，有一点呢拿竹子2块。又是合起来，拿那个网包住它，那个放水泥下去，就把它做好，就是这样。它长的就产量高一点，短的就产量低一点啊。
2: 泥田插秧是人们从捕采天然蚝到人工培育的重要一步，可是局限性也很大。由于东村适合插秧的滩涂十分有限，产量也很低。当时全村只有10-20户人家在用这种方式养蚝，大部分人还是依靠传统的渔业维持生计。为了让海洋有更多休养生息的时间，

0: 国家出台政策，逐步缩减了海洋捕捞总量，闯海人家急需找到新的出路。1995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式的壕牌钓养法在毛尾海一带推广开来。水泥制成的壕柄取代了壕柱，悬挂在漂浮海上的竹牌或木牌上。钓养法的出现打破了泥田插秧的局限，让有600多户人家的东村人人都养上了大壕。
1: 那个钓养呢，它快，你这里养一年，他那里养几个月就可以了。他那个东西呢，他呢可能呢，他那个卫生素高一点，24个小时他都有东西吃。
0: 优良的生态环境让东村出产的大蚝味道鲜甜，肉质脆嫩，推向市场后很受欢迎。东村家家户户都添置了蚝牌，曾经的捕捞能手个个都成了养蚝专业户，大蚝养殖产业在东村发展起来。然而海上养殖并不是一帆风顺，洋流的变化、台风的到来都是蚝农们必须要面对的风险和考验。
2: 一代代东村人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骨子里也多了一份硬气和不屈。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席卷了整个龙门港，给当时的蚝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着当时的困境，究竟该何去何从？东村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风浪总是突如其来。2014年夏天，超强台风威马逊席卷北部湾，毛尾海上的万亩蚝牌一夜之间被摧毁倾覆，直接经济损失达到6亿多元，许多蚝农损失惨重。李信忠被东村人亲切地叫做七叔，很早他就跟着家里人出海闯荡，即使是久经风浪的七叔也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大的灾。
3: 台风过后，当时看见的海面所有的蚝牌都打在一起，一大堆一大堆的，所以这比这个山还要高。
2: 那个时候这样的损失对蚝农来讲意味着什么？
3: 对蚝农来讲，所有的机器都在蚝牌，投入了蚝牌了。
2: 当时您的损失有多大？
3: 损失是100来万，总数量100来万，这机器也全部在蚝牌上面。
0: 还没等人们从灾难中回过神来，仅仅2个月后，中心风力超过14级的强台风海鸥再次袭来，东村仅存的少量蚝牌也被台风撕碎。日渐兴旺的大蚝养殖产业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那时七叔召集大家在李家祠堂里商讨对策，
3: 来讨论一下，看以后的，是说以后的海上的我们还做不做，谁还做不做，有没有能力做。有一点就是说，啊，先等等吧，反正也没有钱了，也有这样说。有一点说肯定要做，借钱贷钱都要做，这个时候不做更加难。
2: 您当时完全没想过放弃掉？
3: 没有想过放弃。我们靠海的必须要面对的。
0: 在风浪中成长的东村人又怎么会惧怕风浪？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东村的蚝农们还是很快达成了一致，继续养蚝，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那时大家的资金都出现了问题，为了节约成本，村民们在残存的蚝牌中寻找还能使用的木材，做起了新的蚝牌。大家分工合作，带着希望重新开始。
4: 这样发展一个人是很难做大的，风险也比较大。七叔他是专门是负责海上的，他对海上的东西比较懂嘛，所以说很多东西在这方面交给他。我们呢就负责陆地上的，或者那些蚝苗采购啊等等，我们负责这些。
0: 和蚝农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当地政府。

0: 他们不仅帮助豪农们清理海岸、重建壕排，还积极协调财政与保险部门，推出了牡蛎养殖风力指数保险，用财政补贴保险的方式为生蚝养殖产业的发展系上了安全带。短短几年时间，豪农们挥去了灾难的阴影，一行行崭新的蚝排出现在毛尾海的碧波之上。用新型复合材料制成的蚝排取代了传统的竹制排和木制排，能抗击14级台风，还安装了 5G 摄像头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站在装备了高科技的蚝排上，豪农们怀抱着更大的梦想出发。靠着一份近乎执拗的坚守和不畏艰难的决心，依托于毛尾海这片优势海域，人们打造出十里蚝排的盛景。蓬勃发展的养殖产业为当地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东村养蚝产业能够快速发展壮大，得益于政策的扶持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除了这种天然的因素之外呢，政府的这种财政的补贴和给他们一些保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这种扶持。一旦当他遇到了这种高的风险的时候呢，政府能够给他一些保险的补贴，这样能够激励更多的村民呢能够去养殖这个生蚝。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地呢，经过历史的这种经验教训，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这个对红树林的保护。这个也是它能够快速的发展这个生蚝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每年11月、12月是大蚝丰产的季节，每到这时，毛尾海的蚝农们都要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蚝王争霸赛。这次的比赛在东村举办，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规模比往年缩小，但作为主场的东村人依然十分重视，大家都希望在自家门口赢得比赛。
2: 各位参赛选手以及龙门镇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
0: 比赛现场掌声和笑声不断，各家大蚝纷纷登场亮相，一较高下。蚝的重量、长度、宽度、高度和美观度都是评判的标准。最终，七叔凭借一个养了7年、重达2斤9两的超级大蚝，一举夺魁，获得蚝王的称号。登上领奖台的东村人意气风发。眼前的这片大海，不仅带给他们闯荡风浪的勇气，也带着他们迎来美好的生活。而在未来，新的航程正在展开，等待着勇敢的闯海人。

0: 全球首发新练笔，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1: 我削死他！
12: 假戏真做，
13: 这场不是儿戏。
1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14: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5: 漂亮，这边黄雨婷，
16: 中国队获胜。
14: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生活中的朱帅活泼开朗，与擂台上的凶猛大相径庭。2019年，这位冷门之王用拳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
1: 大家都说我是遇强则强那种的冠军杀手，头衔越强，在我手里，就是坚持的时间就比较短。
0: 年初 TKO 巴西名将法布里，年末又点胜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得主昭君玉慧，终结了两人的对华连胜记录。尤其是年终 TKO 日本名将补步公也，让朱帅在世界搏击界名声鹊起。在最新一期的世界踢拳排行榜最轻量级榜单中，朱帅杀入世界前五，并被评为2020年1月最佳拳手。
2: 红方选手2016年的新人王，作为武林风的搏击新星，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啃这块硬骨头。有请中国

0: 我又来这里。
1: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这是武林风与 Crush 的番战。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1: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2: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1: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很关键。
2: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地补的。
1: 对，
2: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普不公，也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朱帅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2: 是
1: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2: 后指甲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哇，这个
1: 哇，
2: 直接进去！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1: 哇，这太帅了！
2: 是，
1: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得上，
2: 是。
1: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2: 是。
0: 李庆国，五十多秒。李庆国，五十多秒。赛场上，十位選手の KO勝ち。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朱帅，来自新武创新俱乐部的，而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1: 好，这个法布里大家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三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两回合西级的这个卢拼搏，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的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挑战朝九玉贵啊。
0: 哦，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
1: 对的，
0: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
1: 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得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
0: 看一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是。在上一站不久前的这个朱帅的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打得也比较僵，也还没有放得很开，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状态呢能稍微在这个发挥的多一点。
0: 对，其实真的希望朱帅在擂台上哈能跟擂台下的他是一个样子，因为生活当中的朱帅是一个很逗的、很开朗的、很放得开的一个男孩。
1: 对的，现在我们要小心呢现在的一个法布里啊，因为最近受到爱尔兰

0: 的一个拳击教练的教导，所以他的拳法变成比较规范了。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啊，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的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
1: 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
0: 是，
1: 因为他声音也很小。
0: 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哦，漂亮！哦，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哇，糟糕！哇，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
1: 还有10秒。
0: 是。尤其你看这个法布里居高临下，高个打矮个的好处是什么？我高的看矮的，你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待会这个法布里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了，他把对方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你一动我就后仰。
1: 来 ，Fight！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那法布里第一回合已经玩完全集了，也许第二回合呢，他的西极会出来。
1: 对。
0: 因为法布里的哲学，他就是说，我是等待着一击必杀的机会。嗯。所以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发力。
1: 对。
0: 那过去呢？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之后，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西撞。嗯。那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
1: 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
0: 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
1: 对，
0: 我讲完，哇，
1: 这个太让我们想不到了，
0: 是，没想到，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看走眼了。
1: 我还想说，朱帅今天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对付法布里了。结果
0: 没想
1: 动动
0: 断了。
1: 哇，真的没想到。
0: 法布里可能会后悔啊，我打得太放松了。
1: 对啊，
0: 是
1: 我们还在说，
0: 我的杀招都还没出来就倒了。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2局41秒，红方 P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0: 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四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一年再回到我们武林风的擂台。
1: 张九玉会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
0: 是
1: 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
0: 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ush 王者普普公爷的情况，强毒的这个我们的腰牌位没有到底。

0: 讲清楚了，
1: 是，
0: 我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决定。过去他老爸第一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双打倒就紧张了，
2: 不得不下指令了。
0: 其实赵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瀑布公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景田，我们的朝九玉贵一年后的这朝九赌，
2: 这位就是朝九玉贵的父亲，
0: 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
2: 他是空手道的高手，
0: 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好，惊涛骇浪之中，
2: 还有10秒，
0: 朝九玉贵撑过了第一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读。
2: 然后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气氛很紧张
0: 啊。对，
3: 来立发，
2: 好，第二回合比赛。
0: 事实上呢，在这个朱帅第一回合击倒了朝九玉贵的那两拳，跟在KO 的瀑布公也是一模一样的。他都是一个假勾拳、真直拳，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的。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啊，把这个东西问明白，录了一个视频。还好朝九玉贵老爸没看到，所以又吃了同一招。
2: 其实有时候你看哈，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
0: 对，
2: 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
0: 对，
2: 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
0: 其实张涛啊，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贵，就是因为朝九玉贵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朝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朝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
2: 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0: 是，再来，那当然了，这个朝九玉贵啊，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了，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2: 他的不一样在哪？
0: 对，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他们在山上修炼，同时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你要注意啊，我们的朝九玉贵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醋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
2: 是
0: 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赵九玉贵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退兵，就不像以前的赵九玉贵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
1: 就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
0: 原先去年十一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所以就把他推掉了，就变成受伤一年后的第一场比赛。
1: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对，刚刚朱克吃了一嘴酱。前两回合这个赵九玉贵的战术失误，因为他拼拳，但是第三回合呢，赵九玉贵开始用腿法了，朱帅要小心。哇，
1: 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一些。
0: 哦，朱帅的头部跟这个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刚刚赵九玉贵很有技巧，把朱帅压倒在地。哦，现在这个赵九玉贵大爆发了，朱帅要小心。前腕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陷入苦战，没想到呢，这个赵九玉贵第三回合大爆发。
1: 对，好，不要把背转向对手。
0: 对，啊，这个是我们赵九玉贵的抢背的技巧，是赵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
1: 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
0: 对的。
1: 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对，让裁判去提醒。
0: 哦，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呢、啊，对于赵九玉贵的第三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赵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我们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
1: 哇，今天赵九玉贵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从第一回合喊到第三回合。
0: 对。哦。现在朱帅卯足了全力，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好，至于赵九玉贵的这个日本站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一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走了。哦。
1: 还有10秒。
0: 对，昭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西法，不好对付。
2: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7。二号裁判29比27。三号裁判29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朱帅，感谢昭九玉贵。
3: No head, no elbow, Chinese old one, no take down, no clinch, OK, good luck.
4: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预约拨打热线400-100-6565。
1: 好，这是 WIF 63公斤级国家级紧腰带八人战的八进四 B 组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首轮，我们首轮的对阵是由抽签来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方飞达对阵蓝方选手朱帅。两个人在这个超级王者战当中有过。

0: 看一看这场比赛。
1: 嗯，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三位选手是顺利、王志伟和马文康，
0: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1: 哎，很谨慎啊。
0: 是。方伟达我们也非常熟悉啊，拳法非常突出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啊好像还
1: 弱一些
0: 、因为要不就是给别人重击，要不就被别人重击。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块就是攻防两端还是要平衡一下。
1: 对，你有很重的拳法 KO 对手的能力，你也要有这个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0: 是，因为在你拼拳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对方就有一拳会打中你。
1: 嗯，这个抗击打能力，除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先天的因素，就除了这个之外，在后天的训练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去加强上去？饮食要注意吗？
0: 饮食倒是没什么要防的，还是要把这个下巴。
1: 嗯
0: 嗯，练粗一些，
1: 下巴练粗一些。
0: 但这练抗击打还是有方法的啊。
1: 嗯。
0: 朱帅我们比较熟悉了啊，然后他的高光时刻啊，
1: 对，2019年的高光时刻。
0: 对。
1: 然后这 KO 了日本62.5公斤级世界冠军，日本 K1 啊，62.5公斤级世界冠军补不公也，另外还终结了。这个朝九玉桂的对华连胜，
0: 是
1: 这个朝九玉桂也是这个就60这个级别比较恐怖的，
0: 就是在中国好像对除了朱帅那个打了将近9场的比赛，没有输过啊。好，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高扫空了，
2: 下巴梳子，下巴梳子。
0: 啊，就是说两个人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啊。
1: 是，
0: 对。对，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清楚，你也有终结我的可能，我也有终结。
1: 我也有。
3: 爸。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幕。我看到朱帅的边角这边，王志伟在为他做指导哈，在帮助他去放松。
0: 是。
1: 那王志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哈，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
0: 是有
1: 这
0: 种可能的、啊、
1: 这场朱帅获胜了，半决赛两位再获胜，那
0: 决赛两个人就有可能啊，因为在上半区这个王志伟是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已经脱颖而出了，然后
1: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啊、
0: 设想、啊、
1: 但不要影响大家看现在的这场比赛。
0: 但我觉得那样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嘛。
1: 嗯，其实我们看这次参加这个63公斤级 WIF 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8个人当中，其实创新系的运动员比较多，新武创新上海新武创新还有这个辽宁创新，
0: 是
1: 可见在63这个级别你们俱乐部这个高手还是
0: 培养的新人比较多吧、
1: 哦、
0: 对。我们来看到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还是并没有着急。哦，这个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出方飞达的眉骨被撞开了。
1: 因为刚刚他也有示意了一下，是撞了一下。
0: 撞了一下。要处理一下。
1: 处理一下。来检查一下眉骨撞开的这个伤口的深度以及长度，然后拿粉指令进行止血。
0: 两个人还是要稍微拼一下，尤其作为朱帅来说，要去拼对方。好，
1: 因为这种节奏的话，那都要找机会，那就是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好。
0: 是，
1: 其实如果不拼打起来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少一些，我觉得。
0: 都想着对方把这种机会给奉献上来，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自己去争取，
1: 是
0: 继续把握，就是在不停的进攻当中去找准这种机会。
1: 对，而不是在等待寻找机会。
0: 是。啊，等的时间有点多。好，对，我觉得方飞达因为两个人二番战嘛，一番战已经输给对方了，所以哎呦好，前摆拳一命中，欢迎刚落啊。这
1: 个
0: 尤其第一回合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来这个朱帅其实有一个前摆拳，
1: 是
0: 对打中对方了，那这一回合又是一个前摆拳，所以朱帅找到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啊，又是一个前摆拳，有命中，打中下巴了，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继续。

0: 在读秒了，再读秒可能就停止比赛了，
1: 终结比赛了。
0: 对，
1: 一回合出现两次读秒，判对方运动员出手。
2: 哎呦！
0: 又是千百拳。哦，所以
1: 两位高手的较量果然都是在寻找机会，
0: 都在寻找机会，
1: 在寻找机会啊。
0: 就能够看出朱帅更胜一筹吧？我觉得在找机会的过程中，千百拳的距离掌握得刚刚好。
3: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2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4: Winner！

0: 大家看到的是 WIF 63公斤及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马云康，蓝方选手朱帅。
1: 是。
0: 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是朱帅获胜。
1: 是。
0: 我们这场比赛，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王志伟来共同争夺这条国家级的金腰带呢？
1: 哎，其实我看了他们两个从这个上一轮到这一轮，这个状态哈，从上一轮来说，我觉得这个朱帅的这个感觉也比对方好一些。
0: 对，朱帅在第二回合的2分27秒 TKO 了方飞达，
1: 是
0: 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
1: 所以我们再看看马云康上一轮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战斗对手。
0: 对，两个人这个比分差不多28比29、28比30，而且呢，他碰到的这个星武搏击的王家乐哈，两个人都是这个散打系转过来的，所以他打的也比较顺，就是在尤其王家乐他还是这个武林风的首战，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适应方面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个马云康打的比较顺。
1: 我今天配到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这个朱帅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对付了。好，压到拳脚，这个时候朱帅开始想办法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云康一定是有备而来，为什么？因为他输给了朱帅，他知道朱帅的一个特点。
1: 首先打会了解，
0: 对，
1: 那么肯定要有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和战术。
0: 因为八人战嘛，1-3战，这八位运动员他们都会做研究，我觉得每一位都会做研究。
1: 好的，后半天有名证。周帅今天的战术一如既往的就是往前走，不可能跟你打再远的这个距离哈，中远距离啊，我急进去跟你打，跟你打拳，因为在力量上面朱帅有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0: 是
1: 啊，进去如果对轰的话，那么打一拳可能就会结束战斗了。
0: 嗯。
1: 所以马云康呢的战术还像上一轮那样，就是用前刺拳去控距离，是阻碍对方就是进来特别轻松，不可能进来特别轻松。
0: 对，因为马云康在这个级别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臂展，
1: 他的臂展对吧。上一轮我们就提到过了，他的这个身高和我这个打80公斤级的身高是一样的啊。
0: 是，
1: 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身高。
0: 对，
1: 好的，肌肤非常漂亮。
2: 好，哎呀，放，哎，好拳，继续，还有，好拳，哎，好拳，停，回家。
0: 好，还有10秒。
1: 好的，连续性的低扫，
2: 继续。
1: 好，又是一个，这样的话让对方扫习惯了，扫顺了以后，可能这个就不太好防了。
0: 对。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你看上来，你看朱帅在第一回合的地扫腿占得了一些先机和便宜，然后第二回合果断的接着地扫，看又是一。我们大胆预测一下，朱帅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争夺这条国家级金腰带了。
2: 哎，
1: 好的一个反击，这个对方的前刺拳做得非常不错啊。
0: 就是高扫，
1: 突然的一记高扫，
0: 哇，太冷了，
1: 是，能不能站起来？哦，好像很困难了。

0: 是的，
1: 好，不输。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南方TKO对手。比赛结果，南方胜。祝贺朱帅挺进决赛。
2: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北京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呢68公斤级的比赛，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胡铁英华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卡洛加布尼亚，我们后面就叫卡洛好了，卡洛加布尼亚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区的这个泰拳的这个亚军啊，第二名，这个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呢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 这种选手的水平呢并不低，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呢，其实是很高的。这个选手目前是6战4胜2负的这样一个战绩。田华是我们中国的武林风的中国勇士，武林风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是2015年 WF 武林风世界60公斤级的这个功夫王者，但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而田华自从在2015年拿到功夫王者以后呢，低落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呢，田华要么是牺牲了速度，有了力量，变成一个比较蛮打的选手；要不然就是牺牲了力量，打得有速度，但没有办法把对方击倒。但田华终于过了这个坎儿。自从我们在武林风9月份在广州打的那场比赛以后呢，田华的这种 打法能力这种坦像坦克一样的这种推进打法呢，慢慢的变得成熟，而且服务于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前手平勾、后腿的顶膝飞膝呢。哦，这一腿好冷啊！啊，对方还站起来了，啊，抗击打能力还真的不错，但田华高弹的那一腿。 就我们话音未落，直接绕过对方的防御手，对方的手稍微防的低了点，全是后摆。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硬啊，弹性很好，所以田华也要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爆发力比较足的选手。田华的这种高扫腿啊。 这又成了自己的一个杀手锏了。在我们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田华用膝将对方 KO， 甚至打掉了对方的牙齿，用后手的直拳、前手的平勾都击败过对方。但是这种高扫腿啊，像田华68公斤级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壮。而且我们可以看，田华并不是一个以步伐取胜的选手，他是一个以推进压制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选手。 看看田华在一段时间的蛰伏以后，还是表现出了自己水平水准上的这个提高。第三，对方不动，田华想压着对方找机会，转身的后摆，踢到了肋部。第一回合还有10秒，看田华能不能把对方终结，应该是比较难了。 高位的侧踹击中了，那在第一回合呢，田华给了对方一个毒疤，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对方已经没有机会了，看田华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现在体育华进入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体育华已经击倒了对方两次，对方已经被强毒了一次，在往对方开始发力了。我们看对方的这种打法也挺扎实的，哦，漂亮，非常漂亮。哎，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接顶膝，很流畅，脚踢也很棒。体育华小心，对方在发力。不要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对方的扫踢，这样会对手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时间长了会导致手臂抬不起来。要用膝盖和手成为夹角去防御。对方现在我可以看到啊，转身的边拳没打着，是一个接腿把对方摔倒以后，我们看到这一。

0: 回合，对方这个卡洛加布尼亚，加布尼亚表现的这种进攻能力和侵略性表现出来，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第一回合有这个劣势。前后肘，顶膝，对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在搏击里面，这种超近距离，因为双方不允许带摔的存在呢，在近身以后的顶膝呢，会给裁判以这种印象分，我很积极的在进攻。而且也有可能在超近距离的顶膝，哦，双方换拳，对方把腿挂在了围绳上。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双方分开。哦，刘华左腿扫踢，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非常的漂亮。现在，当下武林风训练营的这些选手。
1: 比赛结果：红方胜，任英华 PKO 对手。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传统文化中华菜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了，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
1: 好，来，王选手，
2: 是我们的一个星野伸之，红方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被称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在上次比赛中，厦门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1: 哦，对方的软身边拳啊，好厉害！这星野伸之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3: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1: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哦，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铁英华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铁英华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铁英华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铁英华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铁英华的打击变得慢了，铁英华的进攻变得不犀利了。那个时候，铁英华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铁英华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厦门站一直到现在，铁英华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3: 是，所以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铁英华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1: 没错，
3: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1: 其实我更希望铁英华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铁英华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的是自己的速度啊，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铁英华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哦，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3: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
1: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3: 第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1: 星野伸之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
3: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0: 没错，
3: 来自日本的星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米75，有着7战5胜2负的战绩。
1: 星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铁英华打对攻，让铁英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铁英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3: 对，
1: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铁英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得不出来了。
3: 哦，这一下发力过猛。

0: 插翅虎。
1: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啊。
2: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体育华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0: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
1: 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2: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田永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田永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1: 谢神之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硬品质非常的不错。谢神之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2: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3: 对，没错。比赛进攻，红。

0: 好，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四分之一决赛 B 组的第一场比赛。
1: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虎铁英华呀，他是首位中国籍的武林风的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2: 是。
1: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
2: 哎，
1: 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交锋，
2: 有过一次交锋，
1: 有过一次交锋。
2: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锋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那一场比赛存在的争议很大呀。尤其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1: 对，
2: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0: 我是觉得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就即便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英华。
2: 所以我的感觉今天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0: 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英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就是
1: 来到澳门来。
0: 对这种粉丝团的现场助威，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1: 那我觉得。最终的精神层面，就跟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中国队不管什么项目啊，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助威的话，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2: 是，
1: 就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助威，你的劲头会更足，
2: 是，
1: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酣畅，
2: 对，所以可以激发你的潜
1: 斗志，激发斗志，
2: 是，
1: 对。
2: 所以小虎铁英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朗，打法也干净，不拖泥带水，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他是一位散打型的选手啊，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1: 对，
2: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啊。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1: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有过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嘛，知己知彼，
2: 不日高手
1: 啊。
2: 吉富，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小空，飞膝，哦，叉子好厉啊！哦，让你紧出一身冷汗。
1: 说这个铁英华的这个
2: 对
1: 冷膝呀、啊、冷腿啊，
2: 是
1: 也是他的杀招。
2: 对
0: 对，打肚
2: 子、打头。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0: 对
2: 啊，小虎铁英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就是挤进去，因为
0: 哦，不要老报一次的提示。
2: 因为铁英华确实是蜕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很多。
1: 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2: 有点时间，
1: 王洪翔
2: 高扫，转身后摆圈，转身，哦，两个人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

0: 就是相反的效果，倒是放松啊，然后心态也放松啊，动作也放松一些，可能会发挥得更好一些。
1: 其实放松是必须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如何能够放松得下来？是不是孙老师？
0: 要有点强大的心理，
1: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了。
2: Ready, fight!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0: 是。哎，对，我觉得刘亚宁要改变战术，就是要去控制距离，再一个就是要偷对方的这个空档，就对方出现空档，我就偷，你偷完了马上就走，不能跟对方去恋战，因为田英华他的，哦呦，转身后摆拳，命中了，居然没发上力量。就是田英华他的这个和对方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突出。刚才一个接腿摔，哦呦，这个后扫腿加个后摆拳又命中。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田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亚宁踢紫了啊。对，可见他的腿很重。
3: 这个介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0: 对
3: 啊，一个拳风硬朗，打法干净，是吧？进攻型稳定。
1: 对，
3: 另外这个谁呢？刘亚宁哦，也是依赖拳法。
0: 哦呦，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3: 这么紧张的比赛，大家你看俩人还很友好，
1: 对，
3: 动作完了以后还
1: 要碰一下拳，
0: 对，这就是我觉得高水平选手，
3: 对，
0: 嗯，哦，这个击腹势大力沉，
3: 这场比赛真是太实力太接近，
0: 是有转身，
3: 哦，这个漂亮，
0: 这一套神操作呀，对，啊，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摆腿。哦，刘亚宁这个时候起身以后看向自己的教练，好像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3: 对，一片有点
0: 对，有点懵，有点懵。
1: 我们的比赛规则
0: 还行不行？哎呦，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觉得裁判也是基于对
4: 教练的保护。
0: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不应该看向他的，这是一个
3: 不太自信。
1: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但这个角度很难，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要我小虎这个，再来看一下。
0: 高扫，
3: 高扫，
0: 转身，哦，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非常的重。刘亚宁应声倒地。再回放一下，组合拳，高扫腿，加个摆。哦
3: 呦，这两记腿法，后面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小虎心理上要比以前强大多了。
5: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2: Red corner win。
5: 祝贺小虎。感谢亚宁。

0: 好，67公斤及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小虎铁英华和恐怖小胖魏银辉。
1: 哎呀，这个 BGM 真是又回到了好多年前啊！
0: 是的，
1: 铁英华当年刚上武林风那啥，
2: 哎呀，转身的后窜，哎呀，
3: 所以今天的铁英华的这个腿法可能会今天。
1: 铁英华呢是开启了中国67公斤级时代的一个选手，他开启的这个时代，然后是邱建良和杨卓，
0: 对，
1: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嗯嗯，他跟这个魏宁辉呢属于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0: 对，
1: 那边是在这个16年拿到了昆仑决赛的冠军，然后铁英华是15年拿到了世界功夫之王总冠军。
0: 所以就是有过往的这种辉煌哈，才造成了今天在这个金腰带挑战赛当中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
1: 而且当时我们一直期待的，当时说是关公战群雄的一场比赛，期待两个都是擅长重击又有脚力能力的选手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阵营呢是没有这样风格能跟他对抗的，
0: 对，
3: 强强对话。
1: 对，魏宁辉之所以吹服，是因为他的这个维度在他这个级别里边就是比较大的，个子高。
0: 对，哎，
1: 打擂是他。

0: 他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1: 是
0: 魏凌辉最可怕的是他脚步的那个推进能力，能把对手不知不觉推到墙角里头去，这也是他摧毁的前提。小虎是这个脚力型的选手，哎，就是他在推你和自己移动的时候，让你在摇晃中可能找到重击的机会。
1: 是，哎，你看魏凌辉上来到现在为止，哦，又是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铁运华的这个隐藏技能啊，一个是这个转身后头，还有一个飞膝。
2: 像
0: 当年我们笑话说说让他父亲开一个牙医馆能赚钱啊，这一个飞膝给对手干掉一颗牙。
2: 对，
0: 还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好，魏凌辉，你看不知不觉铁运华就被顶到那个绳脚上了。
1: 是，
0: 这是魏凌辉擅长的，
1: 这种压迫的感觉。
0: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说魏凌辉催泪专家，催泪专家，他为什么有机会催泪？就是让你没有往后退的这个空间，
1: 无路可退的时候，
0: 哎，嗯，
1: 给你一个重击。
0: 看着魏凌辉脚底下不是特别讲究，也不太快，
1: 小心。
0: 但实际上他一直盯着你选手背后的这个擂台的空间，
2: 嗯，
0: 这是这个选手最可怕的地方。
2: 对，这也是恐怖之处。
0: 对，
1: 转身的后边拳没有距离，高扫。
0: 哎，铁云华得跟对方脚力靠起来，
1: 是，啊，
0: 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办法找这个重击的机会。
1: 铁云华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扫腿啊，他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的。
0: 是，没错。我们大多数选手啊，这个出重拳都得站住了。哎，我把位置站住了，出重拳。铁云华是不用站住，在移动中他能找到出重拳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第一回合铁云华更堪忧，我觉得
1: 对，
0: 是有因有果的事儿。因为之所以魏凌辉，我们看脚可慢，
2: 对，
0: 这跟我们身边这方便不一样，方便在擂台上，那上面就是他家，对吧？他在上面可以骑马，他可以来回动。但魏凌辉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哎，他是催擂专家，他为什么能打着？那么多人都愿意出重拳，都知道打擂容易击倒对手，为什么输不倒？
2: 对。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小组谁能够出线哈？目前这个形势真的不明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大一茶战队周家强已经这个拿到7分了。
0: 哎，没错。
2: 目前呢，恐怖小刀魏凌辉积分是6分，
0: 哎，
2: 铁云华积分4分，所以这个形势我觉得就特别复杂。
0: 铁云华要打赢，那就往上上啊，差不多跟周家强差不多。
2: 铁云华如果赢的话，三个人全是7分，那我们要比一下小分，
0: 嗯，
2: 这个谁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0: 是，
2: 那如果铁云华输的话，那就
0: 对，
2: 就没机会了。
0: 铁云华曾经在这个比赛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伤，
2: 嗯，
0: 有受伤，然后影响他打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核心力量。
2: 嗯，
0: 魏凌辉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腿和胯的力量。
2: 对。
0: 哦，我知道铁云华为什么不跟对方挤靠了。
1: 铁云华，连续的高扫，
0: 对，吸拳腿，换弱点跟魏凌辉来对战啊。铁云华的确不像当年刚出来了，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要打回去
1: 啊！现在打得更从容、更聪明一些，
0: 经验
1: 是，
0: 经验高
1: 招，
2: 还有自己把重心给
0: 铁云华，小心自己膝盖。
2: 对。
1: 不要让对方挤进来。
0: 魏凌辉的这个重击的能力更好。
1: 对，
2: 是，
1: 但是不太容易挤进去，
0: 打不着，
1: 打不到对方。
0: 对，那铁云华上来就很针对，
2: 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2: 所以他知道这个魏凌辉这一招。
0: 是，
1: 小虎更从容一些，把距离拉开。
2: 魏凌辉是哪个地方被打到那个流血？是哪个位置流的血？
0: 鼻子
2: ，蹭的头上都是。
1: 高扫。躲闪，漂亮！
0: 魏凌辉，我们看他脚底下脚步特别讲究，
2: 是
0: 他往前就好像太极拳三公步在抬一抬，他刚刚把你挤过去了。
2: 是，
0: 这个铁云华要注意，刚才方便就说他小虎用那环绕步，
1: 对，可以两边走一走
0: 啊。
1: 不要让对方进来，
0: 来一个，
1: 好，
0: 哦，漂亮！
1: 不要让对方挂到前排。
0: 哎呦，魏凌辉的重拳啊，
1: 是
0: 啊，真着实啊。
1: 你知道魏凌辉他就依赖他的这个重拳打开这个局面了，
0: 对，
1: 所以小虎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0: 很像当年的那个希腊小光头麦克赞迪亚巴。
1: 哎，对，
0: 好，
1: 跳膝，差之毫厘啊。
0: 铁云华的风格还是更日式的风格，
2: 是，
0: 就是他在踢拳里边多落点， 然后他如果

0: 能跑，不是为刘辉这样的选手，会挤到对方身边，挤得你站不住，以后再打你。
1: 对。
2: 好，第二回合结束。哦哟，
0: 这回合不好说呀。
3: 你来说笑话，我听我讲笑话。
2: 你能够感觉到魏宁辉在向前压制的时候，他是想去给对方更多的重击，但是小虎不给你这个距离。
1: 对，
0: 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
1: 对，
2: 好，这个是一个正蹬腿，勾踢。
0: 这个小心，这膝盖韧带很容易伤了。
2: 是。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啊，小虎面对魏宁辉，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必须拿下。
2: 我觉得今天看比赛的观众特别幸运，铁英华和魏宁辉都经历过人生职业的最低谷，他们都出现了瓶颈期，而且挺长时间的。铁英华大概是两年左右，就是他拿到腰带，就是一六一七年是他的这个低谷期，2018年才拿到五十公斤的腰带。那魏宁辉也是在拿到这个昆仑决的胶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打不到人，
3: 对，
2: 有重击打不到人，
1: 是。
0: 而且他来到武林山擂台上之后的表现
2: 也适应了一段，
0: 对。
2: 所以他这个脚步很讲究，我们看到下面那个把师，那个泰国的把师就是专门练他这个，练了好长时间。就你怎么能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挤到那个脚里面去？
1: 天下
2: 铁英华还是我觉得不敢跟魏宁辉拼硬打，魏宁辉这个硬度啊，在这个级别的中国选手里边绝对数一数二了。
1: 你看小虎今天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是有轻有重的，哎，
0: 哎，
1: 你看那个后肢拳其实他是不发力的啊，
2: 是。
1: 好，下一拳有了，千百拳。
2: 魏宁辉打开心了，我看两个选手这就叫酣畅淋漓，
1: 是
2: 棋逢对手，
1: 高扫。
2: 铁英华就多点，就多个点，魏宁辉很难防。
1: 对，
2: 魏宁辉现在是憋重拳，但你如果憋重拳，你就没有点数，没有密度，没有密度就让对方出密度了。
1: 是。
2: 哎呦，魏宁辉现在想毕其功于一役了，找一次重击我就给你休倒。
0: 是，
1: 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对，
0: 太难了。
1: 啊，小虎也不会轻易给他这个距离。哎呦，小虎现在是打开了哈。
2: 准备状态上了，
1: 是啊，什么动作都有了。现在，
2: 哎，魏宁辉来报价一报价就准备出重击，我看
0: 是
2: 往里进。
1: 魏宁辉想抓银击，魏宁辉想抓银击，哇，但是这个距离不好掌握。
2: 但是大家想想，在武林风擂台上，第一个我们的武林风的世界冠军就是铁英华，
1: 是。
2: 那他当年打的就是泰国人，他很擅长面对这个泰拳的选手，
1: 是。
2: 那时候打的是金东秀，
1: 是
2: 啊，那就是泰。韩国的泰是最硬的选手，
1: 对，
2: 还有哈亚赞尼涅夫也是俄罗斯的泰式选手。在武林风擂台上，我们真是打了多少泰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摩泰
1: 是
2: 跟他们合作，
0: 所以打泰选手，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2: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得益于从二代这个选手，我们方便开始对研究早期的泰拳。
1: 现在进入到小虎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2: 魏宁辉出不来，
1: 魏宁辉出不来，憋在里面很难受，
0: 有点难受
1: 啊。魏宁辉现在只能选择裸抱，
2: 小虎这个多点啊，
1: 小虎说哎呀，
0: 比赛结束了，
1: 看来是没有问题。哎，
2: 小虎这多点把魏宁辉直接的重拳给压制住了，
1: 是。
2: 我们都说自由搏一吸顶三拳，小虎拿这个吸是扛住了这个魏宁辉的重拳。
0: 看两个人打的都很开心啊。
1: 魏宁辉的太依赖于拳法了，
2: 对对对，
1: 是。
4: 一同来走进，我们看看两位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8，二号裁判30比27。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4: 假戏真做，
5: 这场不是儿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0: 选手中挑选十人参与本站的总决赛。
1: 第一个上场的是
2: 谁？第一个上场的我得看看啊，
1: 来，
2: 我看看，要举手，
1: 举手示意，想上台的请举手。
2: 这个举手看，来，整两句。亲姊妹俩，
3: 双胞胎。
2: 真的假的？啊，你们学唱戏学了有多久了？
3: 学了有七八年。
2: 七八年的时间了，最擅长唱的是什么唱段？
3: 是我们泰康的道情戏。
2: 泰康的这个道情啊，号称天下第一团。为啥叫天下第一团呢？因为就剩这一个团了，咱得好好保护，好好弘扬。
3: 请求可以吗？
2: 啊，什么请求？
3: 我们觉得那个戏服特别漂亮，想穿一下。
2: 现场想体验一下戏服，你看看，来吧，我们鼓励一下，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哎呀，我们特别喜欢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啊，能走上我们戏曲的舞台，意味着我们戏曲的希望和未来。

接下来该打分了啊，给这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来自周口泰康的小姑娘打打分。好，老乡们做好准备，三二一。谢谢。

0: 意思啊？
1: 起来吧，不要了，
0: 不要了，
2: 演得好不好啊？配合的太默契了，是不是？掌声在哪里？以前没上过台，
1: 没有，
2: 没见过郝晓亮，
1: 我没有见过，
2: 头一回，
1: 头一位，
2: 你这是本色出演呐，
3: 这是我们商丘人的艺术细胞，随便拉上来那就是一出戏。晓亮满意不满意？
4: 非常满意，太棒了。
3: 今天有一位吴新平老师的弟子，亲传弟子，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也算是安宁领任了。我们欢迎李春景上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又成亲，我又成亲，我又成亲呐、啊！嘿，我这里。

0: 咱比赛继续进行。哦，那个咱正搞了一个小伙子。
1: 啊，我来自商丘市示范区。
2: 我来自民权县的。
3: 我来自山东聊城。我也是啊，我
4: 475分，
5: 很遗憾没有晋级。
4: 那486分，
5: 516分，恭喜你闯关成功。在我们今天的海选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位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坐如钟的观众。叔叔好。
0: 啊，
5: 你知道刚刚这个打分的时候，叔叔就就这是最大的幅度了。那您会唱戏吗？
6: 唱不好，那唱两句。
5: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给叔叔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分。哦，时间到，516，叔叔你晋级了，
1: 谢谢。
2: 今天太开心了啊！再找一位，
3: 有举手，这个这位吧，戴眼镜的这个年轻。年轻人对戏曲的理解，他可能更不一样哈。
4: 是，大家好，我叫武云鹏，我来自郑州工商学院，我现在大一。
3: 你看看，我猜对了吗？果然还是一名学生呢。最擅长唱的是什么？会了台独。

0: 活了。都差不多吧，
1: 都差不多是吧？那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个什么呢？
0: 下南京豫剧，
1: 下南京是吧？好，
0: 老师，我有个请求，就是能不能我也想穿一下戏服，没穿过。
1: 你想，哎呀，你看我们挂着戏服可挂好了，都他们都眼巴巴的都瞅着呢。那行，满足一下，才19岁的小伙子，才上大一，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啊。

放罢了。大炮六声，老干娘的山声，我的那个有山声，飞也是老干娘的山声大炮啊，他给他的杆子留用。

十八间噩梦，进到了大厅，乾隆主人不爱宝打下了殿，这件宝流落到他那养老宫，临出京国母娘赐给了我，他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喝歹呀，你本站勾销来我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歹呀，也把河马摁奔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叫几声，南京的叫，北京的听。

0: 小五，谢谢。哎呀，唱了吧，也中啊，也关，哎，一会儿我叫孙祥宇教你两招，好吧？赖了不叫你白赖。来，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来给这小伙子打打分啊！三二一，开始。
1: 大家鼓鼓掌，打打劲儿。
0: 476分，也不低了。
2: 看看你可萌，一上来唱这一段唱了，关键就可萌了。从南京到北京，这是俺第一次见。另外一个呢，你吐字清晰，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热情唱这段的，比任何人都高。哎，你还不掉板，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没调。哎，你这个必须得回去找找。
0: 这个好办啊，
2: 好办吧？
0: 就差一点了嘛，就差调了。
2: 知道为啥就差那几十分没上来？你得在调上唱，乖。你只要在调上，一定是那个。你看你吐字没问题是吧？然后那个节拍、情绪、吐啥都可好，一停不知道跟哪儿了，想去哪儿去。
0: 这个我刚才都说了，我说让孙祥宇教你两招啊，不让你白来。来，祥宇，你觉得他唱的哪一点需要再提升的，你给他指点指点，好不好？
3: 唱的已经相当好了啊，
4: 还差得远
3: 啊。能够更好，还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啊。他那个到刚才演唱的这个《金银蛤蟆》呀，他这个节奏。他得有帮，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叫那个北京听，国母娘那个养老公园在知青的那部分昼夜发酒瓶，向海流涌万万不能
0: 谢谢。
1: 这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叫北京听，国母娘养老公园在知青的那部分昼夜发大饼，江海流涌我万万不能
3: 好，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了啊。
0: 在校园里面喜欢戏曲，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同龄人和你一起啊？

0: 也有。现在我的想法是想建一个戏曲社，弘扬我们的戏曲文化。
1: 哦，不错啊，想建一个学校里面的戏曲社。怎么样？有人响应吗？

0: 看一下，然后呢，让一些专业的老师指导指导，
1: 让专业老师指导指导。
2: 你刚才成立戏曲社，我太支持了，这个事儿是最重要。其实年轻人喜欢了，能唱好，能更多人唱，就是一个最好的传承啊。你看我有点远，但是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这几个我都那个啥，我都给你派上活，叫他们轮流去你社里，然后你跟你们校领导沟通好，说来了戏曲明星，这样的话去你社里学校也知道了，你得让学校公众号也说，这样的话呢你那儿保证到最后你定十个人能给你一样去100个。
1: 哎呀，
2: 看我这主意行不行？
0: 行
2: 啊，
1: 这下你这团队这不得了啊，满意吗？
0: 满意。
1: 今天让小湘玉老师走上舞台给你做个示范，现场指导行不行？
2: 行。
1: 好不好，湘玉姐？
2: 好。

0: 下一位登场。
1: 大家下午好，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来自示范区，我在贾寨，我叫李秀芝。
0: 贾寨哈？
2: 对，
0: 我知道那地方。那贾寨不是咱们入选的？
1: 贾寨可好了，
0: 可好了、嗯，第一批美丽小镇就有你们贾寨。
1: 对啊，现在那
0: 就可漂亮了，
1: 是离还好还干净嘞。贾寨好了很，跟你说，空气还好，俺那还有黄河，还有水。
0: 你说了，我都真想去看一看。
1: 去看看呗，咱们这欢迎咱们这观众朋友、老师、乐队老师都上俺们那演出去，黄河大厦亲热唱。
0: 哎呀，你看这还没唱了，这说了比唱了还好听
1: 呢、嗯。
0: 今天唱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段《风雨故园》，小蜗牛。

0: 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
1: 哎呀，吓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您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

0: 谢谢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哎呀，
1: 谢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你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在现场找两位观众，不光唱，还可以穿上戏装来感受一下戏曲的人物。来，有没有想来参与的？欢迎三位。哇，来。我觉得这位帅哥啊，他来到台上真的是紧张了。刚刚在他在台下的时候，哇，那八颗门牙，是，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的代言人，他才是真正的开心哥。来，再给我们开心一个。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韩硕啊，来教我们各位工友该怎么样表演水袖，好不好？
3: 上上穿上穿上。
2: 来，老师给穿一下行动啊，
3: 来穿吧。好，那俩谁穿？
2: 有没有大码的？给我们这位开心哥穿上。
3: 那个硕，你在前头教他们，先甩袖，然后耍一个花儿，这也不错。
4: 好，我们比一个动作吧。
3: 好，把手露出来，
4: 把手露出来，兰花掌。
3: 好嘞，准备啊，一、二、三、四。
5: 哎，
3: 好，你看啊，四四是头，四四
2: 头，
3: 记住了啊。哦，好。来，那个开心哥，你来一遍，我看看。预备，
2: 单独汇演一下。
3: 一、二、三、四、
2: 四。
3: 这个会笑，多好，是不是？真不赖。来，准备啊，一起做一个，一二三四啊，走来。预备，走。一、二、三、四。
2: 表情。这次我们在台上这个学习的是这个身段，下次来舞台上表演一下你们的唱，好不好？好，再一次感谢三位。
0: 我刚才呀一瞥我就看到了，你看这儿有唱片，你看我随手一拿，打金枝，这黑胶唱片啊，刘忠和老师的，这是有年头的啊，打金枝唱段。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刘忠和老师在座哈，接下来所有的

0: 朋友们，掌声送给刘中和老师，有请刘老师登上舞台。唱片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呀？你还记得吗？
1: 大概我还记得是《把力量左右》吧。
0: 刘老师的唱腔真的好听，大家现场想不想再一次聆听刘中和老师的啊？
2: 有马回望我金殿上门，观看仔细，眼睛下吓坏了，王的父。

苦船只哪个敢染，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国王来请。

平父王有的儿，谁要说来哩呀，恁父亲那个不和睦啊，王不乖了。

0: 小妹儿那个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呀呀呀。
1: 可以大大方方，一般人站这个舞台上，刘忠和老师要是在座的话，那推得喝上他唱的。哎，我们听听刘老师怎么评价。
2: 啊、你评评呗。
3: 他这唱的还是不错的啊啊，每句都听得不错。这个爷爷一讲着，我讲，因为说他可能原来不是这样唱，我估计我在八零前唱时候唱这个爷爷一，啊，我就刚才听到我之后啊，我刚才特别的发麻啊，因为说我是按那个任务去算啊，那个任务唱当时唱那个。大军之上，一娃儿当一娃儿加官职，天上三级耶耶耶耶。我是这样唱的，我一听，他不像个皇帝唱的，倒像个一般人唱的，啊，没有那个气质，没有那个气氛，没有那个分量。一娃儿，一娃儿加官职，天上三级耶耶耶。
2: 皇上，
0: 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耶耶耶耶！
2: 不错，有悟性，赶快打票吧。
1: 好一点了哈，
2: 好一点了，
1: 马上进步。来，朋友们做好准备，三二一，请打分。515分，顺利晋级，祝贺张宁。欢迎下一位选手。
4: 他说这场漂亮的小妹妹走着台步就上来了。
1: 456分，
4: 很遗憾差一点就晋级了。
1: 535，全场最高分。
2: 谢谢。
5: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李元春的明星擂主王乐丹登场。

0: 谢谢您啊！这时隔几年再战梨园春，看看这次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呢？来吧，现场的朋友们，请打分。谢老师，您获得了466分。
1: 我会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下一站我们在周口等您，好不好？
1: 好的，
0: 继续加油，谢谢您。
2: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另外一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我们赏酒的鬼女刘文慧登场。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3: 干场不杀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5: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6: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7: 他来了，
8: 创了世界泳坛之巅。
4: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

0: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阳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椿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4: 哎，师长。
3: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1: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笑>
4: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3: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
4: 哎，可惜了，
1: 可惜，
3: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2: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5: 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制作。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

0: 参谋也身负重伤，逃生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1: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0: 谢师座不杀之恩。
1: 去吧。
0: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9: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4: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

0: 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了，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这边有人找你。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什么事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都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
0: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8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与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2: 是。
3: 师座，放。

0: 座，
1: 师座，不能喝师座，师座，师座。
2: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3: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4: 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
3: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4: 是首长。
3: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4: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3: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5: 说完了？
2: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5: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2: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5: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以后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2: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5: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2: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5: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2: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5: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2: 是。
6: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7: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3: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7: 可以这么理解。
3: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7: 是啊。
3: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眼儿去。
8: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3: 不是大胆，

你们这些人，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2: 三军之灾，起于狐疫。
3: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2: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3: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赵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

0: 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

我想给老子拿下。

0: 烧给我。
1: 黄医生，
2: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告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小田子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站下。哎
2: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2: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快，
2: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自己打去，自己得占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
2: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2: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2: 我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你得打去！
0: 快点，
2: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2: 快点，
0: 快，
2: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2: 快点！我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是啊。师长，师长，
6: 怎么回事？
2: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
6: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医生，谁打了你？
2: 就他。
6: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2: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0: 抓起来！别动！
2: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3: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

0: 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也死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1: 是，
0: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1: 是，
0: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1: 是，
0: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1: 是。
2: 东西放下，
3: 都过去。
4: 是。
5: 走两队，小卡军。
6: 小健跟。
7: 小左蹲。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头兄吗？
2: 少头兄，幸亏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头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3: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4: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5: 别打了，
6: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7: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7: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6: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6: 组织了，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6: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6: 赶，走，站住！停着，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彭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7: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0: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7: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1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0: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1: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0: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玉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8: 站住！投降路，

0: 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我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
1: 出来！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确定这说的是真的吗？
1: 犯人身上这把是刀剑！
0: 你站起！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承认！
2: 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快！医生，医生，
0: 快点！
3: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2: 武天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天宇啊，快，帮你把商业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5: 这次多亏你。
6: 哪里哪里，
5: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6: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5: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6: 再见啊。
5: 再见。
6: 再见。
7: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5: 先送赵主任。
7: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5: 哪个理事长？
7: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1: 哎，住手！你干什么？
0: 大炮，干什么？
1: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站着撒野的啊？
0: 还掏枪？
2: 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你自己同志了。你回去，谁不检查？
0: 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3: 哎，你这是？
2: 我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
3: 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趁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

0: 和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1: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孙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

0: 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八十九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八十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

0: 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1: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2: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0: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2: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3: 罗主任，
4: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

0: 谁中？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2: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3: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4: 百军之将，何以言勇？以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5: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4: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6: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7: 总裁了。
3: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2: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2: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

0: 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0: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0: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0: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0: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哎，
0: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0: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0: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啊？

0: 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1: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0: 好，你真倔。
1: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0: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1: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0: 好吧。
1: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0: 哎，田雨，
1: 嗯，
0: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

0: 偶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

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力

0: 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1: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哎，老陆啊，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4: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4: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4: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4: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
6: 哎，对，好。
5: 来，把手伸开。
6: 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6: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6: 最后一个转身了，
7: 还有最后的五米，
6: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5: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1: 哎，你没看见李市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0: 哦，我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
1: 哦，
0: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0: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春。
2: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0: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
0: 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

0: 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0: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咱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0: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
0: 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
0: 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笑>
0: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
0: 您真狡猾，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多了，多了。
2: 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被给你听听。
3: 好啊，喂。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沙场秋点兵。
4: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哎呀，
3: 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4: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
0: 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哈哈！
0: 大知识分子啊！
2: 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4: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哎，
2: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
4: 很不厚。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
4: 您是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

0: 那个师长好像有点的意思。
1: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2: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嗯。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2: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1: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哦。哎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2: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啊，
1: 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0: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幺二九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0: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3: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0: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
2: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啊，小田，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0: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3: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首长，
3: 喂，
4: 签字
3: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走哪？

0: 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您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喂喂喂！
1: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轮晚饭吗？
0: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1: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2: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3: 首长，没什么情况吧？
2: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3: 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2: 她上哪知道去？
4: 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儿。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他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 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笑>
0: 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 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笑>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笑>他说，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笑>不信你问罗主任。好吧，
4: 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
0: 也是应该原谅的。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笑>应该原谅啊。
4: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
0: 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供，我绝不掖着藏着。
4: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0: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4: 这还差不多。
0: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4: 那我叫你什么？
0: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笑>
4: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0: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嘿，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4: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哈哈哈哈哈！老李呀。
0: 哎，小田儿，
4: 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4: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0: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市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那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五师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婷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了。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

0: 两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1: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0: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0: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1: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0: 请坐。请直言无妨。
1: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0: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0: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老兄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

0: 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1: 好，
0: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2: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3: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2: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4: 哎，首长，
0: 走吧。
4: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0: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5: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4: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5: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4: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5: 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4: 首长好。
6: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4: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6: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4: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5: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5: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5: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5: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5: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

0: 抗赵尚，亡赵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他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2: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3: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2: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2: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4: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2: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0: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1: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0: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1: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0: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1: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4: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1: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4: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5: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5: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20师师长。
4: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5: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4: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5: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你说说。
5: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4: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5: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4: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5: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4: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5: 是这个意思。
4: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5: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0: 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1: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0: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那年突围后。 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0: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

哎，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敲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你是那位王特派员，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永的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0: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 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1: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

0: 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呀，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政委，有您的信。

0: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哈哈，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了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
1: 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笑>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 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
2: 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 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

0: 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2: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军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军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

0: 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1: 哦，是这样。
2: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2: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2: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2: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0: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天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0: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三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天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0: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0: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0: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2: 对吧？
1: 不对。
2: 啊？
1: 对了。来，哎，别错了。
2: 对了。
1: 啊？
2: 你头怎么了？
1: 我挠挠，我这头有点痒。
2: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1: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2: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1: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2: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1: 我先吃了你的炮。
2: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2: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1: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2: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1: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2: 不行不行，
4: 李师长电话。
1: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5: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6: 是不是又没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1: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5: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

0: 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0: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0: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0: 照着规定，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3: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6: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天，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6: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小天，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6: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坐在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6: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6: 那我可就说了。
3: 嗯，
6: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
1: 哎，你在干什么？
2: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
1: 我还没考虑好呢。
0: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1: 不是。
0: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1: 我答应，我答应。
2: 看见啥了？
3: 别了别了，小孩子点，别打别打，好好站着岗。
2: 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3: 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3: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啊、是谁的福气。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谱也大了。
1: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1: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1: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1: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0: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1: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1: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行了，哎，很有客人呐。
1: 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伯母，你们好。哎，好好好，快请厅里坐吧。
0: 好，请，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 还是第一次获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他教的，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2: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处走，参加了桂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桂军是些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昨天下折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过那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桂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
2: 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他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他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3: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0: 不，不可能。
3: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 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 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 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
4: 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 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

0: 他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1: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0: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1: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1: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0: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1: 我若是不同意呢？
0: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2: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3: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2: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3: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3: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0: 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0: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墨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市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市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0: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3: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鱼，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3: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墨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鱼，你让你们的李市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3: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0: 哎，老李，
4: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0: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0: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

0: 他呀。
1: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2: 市长，怎么样啊？
3: 人家不同意。
2: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3: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2: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3: 表决心？
2: 嗯。
3: 有道理。
4: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可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2: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3: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2: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3: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

0: 行了行了，
1: 理事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

0: 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 通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

0: 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頫。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頫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頫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

0: 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1: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1: 我明白了。啊，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1: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1: 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0: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了，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
0: 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倒也是。
2: 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笑>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2: 哎。 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3: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2: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2: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3: 看来。 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

0: 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0: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2: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3: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0: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2: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0: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4: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1: 我们白鹿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5: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6: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5: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8: 高礼。
9: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10: 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11: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2: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10: 好好啊，
6: 嘿嘿嘿，小天儿。
2: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2: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2: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12: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在一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2: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

0: 在哪儿了？啊，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啊！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一样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1: 知道吗？有，明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是。
2: 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3: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呀。
2: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

0: 期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1: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2: 说什么呢？
3: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2: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4: 是。
1: 小陈，谢谢了，
0: 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1: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植被针。
0: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1: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6: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7: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猩红不如远别。
7: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6: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7: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1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6: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7: 什么信心呢？
6: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8: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6: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带李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7: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6: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0: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2: 老李啊，打三团谁负责新兵训练？
3: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1: 是。
2: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4: 怎么回事？
2: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4: 人走了吗？
2: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4: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2: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让军政治部的决定。
4: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0: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4: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0: 是。
4: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0: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4: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0: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4: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0: 首长。
5: 您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6: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7: 还是我自己打吧。
6: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
1: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

0: 真是不怎么地呀、啊！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
1: 哎、
0: 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啊，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

0: 我什么脸色？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真行啊，你不是回来了吗？傻样。那我关灯了。
1: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同学？什么同学？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2: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3: 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对对，又复发了。 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 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
4: 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哦，哦，哦，哈哈哈哈，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5: 田宇，电话。
4: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哦。小丁啊，你看咱这黄撒的。
5: 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嗯，您是李军长吧？哎呦，
4: 对不起，冯楠同志吧？啊，是，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
5: 没说那么粗鲁，只有瞎子才平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老赵？谁是老赵啊？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请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请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学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我
0: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何立峰在河南调研，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工作，王凯在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
1: 近日，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位于祁县的鹤壁鹤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刘宁听取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汇报，查看企业集中控制系统，了解燃煤热电企业污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在鹤壁天舟铁路物流园，刘宁查看大宗货物公转铁铁路专用线，了解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刘宁还来到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查看总控制室和超低排放改造现场，了解水泥建材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强调要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殷殷嘱托，扛稳政治责任，自觉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污染综合治理。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把源头关、排放关、治理关，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优化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生态环境通报、曝光、约谈等工作机制，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李涛参加。
3: 6月24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4: 在位于宜阳县的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王凯实地查看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运行情况，勉励企业把握消费趋势，发挥品牌优势，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生产制造、消费体验、工业旅游全链条发展，以产业链延伸和新场景打造拓展市场空间。在洛阳古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转向节刹车卡钳。

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全链条提质增效，在融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实现更大发展。随后，王凯来到前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

0: 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开拓功能性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扎实推进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加大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张敏参加座谈。
1: 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我身后啊是赵本山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3: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
4: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度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3: 昭平台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48.3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达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
5: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3: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扩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陵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生活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撤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3: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环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
6: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条件，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3: 作为河南“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环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4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
0: 6月23号，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以思想

0: 想淬炼筑牢政治忠诚，当好这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以理论宣传凝聚从严共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以履职实效检验学习成果，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从紧从严净化政治生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6月2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鹤壁市巡河巡林，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在淇水英华园、淇河白石桥段，王刚实地查看林长制、河长制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因地制宜推进植树造林，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抓实监测预警、风险排查、防控重点、应急保障，切实筑牢防汛备汛防线。在淇县高村镇，王刚强调要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统筹部门行业多方力量下沉一线，联动共治，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6月24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排水防涝、燃气安全和城市运行管理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实做细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排水防涝和城镇燃气安全各项工作，用好人防加技防手段，严格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和防范应对，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加快防汛工程建设和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健全常态化巡查排查机制，织密扎牢防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2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焦作市调研高校分类发展、一流学科建设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宋征辉指出，要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持续推动更多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办出特色，争闯一流。要科学整合优势资源，持续发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要积极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加快打造太极拳等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特色学科。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准服务区域重点产业发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治理保障。6月24号，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省政府残工委主任李卓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科学规划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目标任务，切实把牢残疾人事业发展正确方向，不断完善残疾人兜底保障，提高公共服务质效，持续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助残创新成果应用，依法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益。要广泛凝聚残疾人工作合力，持续深化残联组织建设，积极营造扶残助残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23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到乡村振兴示范县联系点邓州市调研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信访、包案、下访、接访。谢玉安指出，要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消除风险隐患。谢玉安强调，要举一反三，优化工作机制，从解决一件事向破解一类事、一方式拓展，要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纠纷，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从工业金刚石到培育钻石，从毛坯出口到自有品牌，今天的玉品闯四海走进郑州华京，来看河南造钻石闪耀世界的故事。

0: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金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1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1: 这几天，华金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
2: 华金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1: 别看现在华金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

0: 场。到了2025年，华金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而是全力扑到培育钻石的出口上。
1: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面都有钻石。
0: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包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
1: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和他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他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0: 华金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冗余渠道。2024年底，华金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1: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0: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银货两讫，而华金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
1: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以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行业里面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2: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金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0: 现在华金的大丹金白钻毛坯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金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金一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3: 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隐患曝光、警示震慑和宣传教育作用，省安委会办公室收集了一批全省2026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公开曝光。
4: 在近期省安委会组织开展的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企业漠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制度，主体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现对3家企业4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一是大智影视文化产业园，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黄岗庙村。2026年3月8日，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未按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二、应设置未设置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二是林州市新源液化气供应站，位于安阳市林州市桂园街道曲山村。2026年3月6日，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一项重大事故隐患：3号罐未安装气象管道自动切断装置。三是河南汉诗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乡市奉泉区产业集聚区标西路北段路东。2026年3月7日，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一项重大事故隐患：新粉暂存库中轴流风机入侵报警系统设备不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这些突出隐患的存在，严重威胁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时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导致人员伤亡。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令属地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处罚。当前夏季高温天气增多，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交织叠加，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法规制度和要求，坚持生命至上。

0: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管执法，严肃追究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能力和水平。
1: 根据往年情况，6月25号零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记仪表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计划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全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6月23号，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40个城市入选，其中郑州作为河南唯一入围该名单的城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汽车赛事等。郑州市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6月26号在郑东新区商业中心举办，将提供包括新媒体运营、项目经理、运营总监、电子商务等8500多个岗位。招聘对象主要为英网界青年人才、高校毕业生、转岗求职青年、技能型人才等。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洛阳新安县京子仙山，欣赏云海翻涌、山峦隐现的天然水墨画卷。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0: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

0: 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